0: 社区主任张慧。
1: 配套红十六幸福食堂看养益站落实老人就餐优惠益智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0: 怒江州贡山县县长张文芳。
2: 独龙江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忠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到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莫月品望。
3: 十六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
0: 昆明润城学校党委书记强浙华。
4: 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党委书记万朝生。
5: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0: 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爱军。
6: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依据和美边境存在的促醒依然成型。
7: 8月9号，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市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彩云逐梦启星城，文化新滇向未来。16个州市携430件文艺佳作齐聚曲靖，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为文化新滇行动注入强劲活力。云南省群众文化彩云奖是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每2年举办一届，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门类，本届共设59个奖项。活动旨在丰富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引导创作者深入生活，讴歌时代，提升作品精神内涵，讲好云南故事，满足群众多样性文化需求，促进民族团结，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杨斌，副省长徐浩，省级有关部门和曲靖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
8: 历经多届深耕积淀，彩云奖成为展示七彩云南人文魅力、赋能文化新滇建设的核心平台。本届彩云奖的参赛作品数量、群众参与热度、基层覆盖广度均再创历届新高。
9: 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曲靖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馆、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展演以序章朱园风华拉开帷幕，朱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把珠江源头第一城曲靖的城市气韵浓缩于方寸舞台，演出分窜魂流光、彩云欢聚、群文更序、微光成聚4个篇章，展现云岭大地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观众唐亚杰。
10: 都很有特色，都展现了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风格。
9: 观众王红菊。
11: 今天晚上的节目它还是很有水平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民族特色特别的鲜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的群众文化融合得很好。
9: 作为云南省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和公共文化服务标杆品牌，彩云奖已然成为检阅全省基层文化建设成果、激活群众文艺创作活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彩云奖赛程自8月9号持续至8月15号，从全省5551件报送作品中层层甄选的430件精品佳作同台竞技，覆盖音乐、舞蹈、

0: 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七大艺术门类，最终将评选产生59个重磅奖项。活动全程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云南公共文化云等20余家主流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网全景呈现云南群众文艺风采，预计覆盖千万级受众，真正践行群众创作、群众演绎、群众共享、群众受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初心。赛事落幕之后，所有获奖优秀作品将走进城乡社区，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惠民巡演，让文艺之花扎根人民，浸润乡土，让文化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温度与时代价值。
1: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
2: 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3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2枚金牌，昭通代表团女子举重45公斤级乙组金牌李淑宇。
3: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就，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2: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贡学校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198名柔道少年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大理代表团U15女子100米蛙泳、100米蝶泳金牌李希希，
4: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5: 连日来，楚雄州火把节活动迎来旅游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火把节活动平安、文明、有序。
0: 这几天，楚雄市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数十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小华：
6: 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0: 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翻了2倍。为保障活动平安有序，当地民警、消防员、志愿者等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传递文明过节新风。8月7号，一名游客的私家车在市区的主干道抛锚，车主非常着急，民警、城管、消防人员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同日，一名游客在彝人古镇游玩时晕倒，身旁的城管队员立即上前搀扶，并将他安置在执勤点休息。楚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孟金慧：
7: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以后，确保这名游客意识恢复清醒。
0: 类似的是，在火把节期间屡见不鲜，公安民警、消防救援队伍和青年志愿者昼夜在岗，全域布防，以精细化排查、沉浸式宣传、暖心化服务织密安全防护网。楚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王海坤：
8: 是平时车流量的7倍，楚雄市交警全员上岗，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平安顺畅的欢度火把节。
0: 北京游客佳琪：
9: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1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昨天，团结花开彩云南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沧市沧源县举办，15家中央省级媒体记者将在一周内深入沧源、耿马、鹿圈等地，通过全媒体渠道展现云南各民族团结奋进、共同富裕发展图景。
5: 记者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
1: 8月9号，云南省体育文化展在拓东体育馆开展。

0: 本次展览展出云南省运动会发展历程、云南体育发展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云南体育健儿事迹等内容。
1: 近日，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泰国引种的两个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本次引种试种不仅为自主选育本土适配品种提供核心材料，同时可构建全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实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
2: 有闻乃天下，聚精会众生，会众生。云南新闻广播，时刻与新闻同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我哪怕做任何需要长时间不看手机的事儿的时候，我的手机也不能闲着，必须在旁边给我放歌，而且我的这个手机啊，晚上也不能休息，我什么时候需要它，它就得给我亮着。那天我在跟我朋友蘑菇分享这个发现的时候，我朋友蘑菇瞬间崩溃了，他跟我说：“哎呀，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我在社会上也是一部手机啊，我的老板就是这样对我的呀。”现在你跟我在这聊，在这闲聊，而我这不是还正加着班呢吗？是吧？天选打工人了，可以说。所以有人就吐槽过嘛，说这个上班啊，就跟那上坟似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嘛。然后，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是什么呢？啊，就有人说，就是这个公司啊办公室里边同事喊我名字的声音。很多人甚至还会为工作的压力和达不成目标而焦虑啊，其实非常正常，但是也不正常。你想啊，上个班咱有啥好焦虑的呢？我就从来没听说过谁临终的时候，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总结自己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没好好上班，是吧？要记得，主业是好好活着，副业才是上班，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这个昆明的下班雨又来了，上下班高峰准时打卡的这个雨啊，让咱们上班族的通勤变得，有人说比牛马还难。毕竟呢，牛马遇见雨那也得往棚里边躲，那咱们上班族要遇见雨，眼看着打卡时间又过了，无论如何也得往雨里冲啊，是吧？说白了，这个雨下的就跟上了闹钟似的啊。说实话，我不愿意管这样的雨叫下班雨，我更愿意管它叫流氓雨啊。毕竟如果再这么专挑上下班的时候下，可就有点太不礼貌了，是吧？最近几天呢，咱们整个云南的降雨也是这个不断啊，尤其是在滇西南、滇南的局部地区频繁遭遇大雨、暴雨的侵袭。气象部门也提醒公众，出行前及时的查看当地天气、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偏僻乡村。驾车途经山区路段，减速慢行，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遇到积水、塌方、落石路段呢，切勿强行的通过，及时的折返绕行。户外游玩，远离河道、山沟、陡坡，切勿在树下、崖壁下方避雨停留。一旦发现山体渗水、泥土滑落、异响等险情，第一时间向安全区域转移。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迪庆州南部、怒江州、宝山市南部、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的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8到29摄氏度。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带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啊，牛哥说呀，现在是吃菌子的季节，对吧？哎，那吃菌子，尤其是到外面、到店里边去吃的时候，大家知道啊，咱们云南吃菌子火锅它是有仪式感的，对吧？哎，一般这个给你下完了菌子之后呢，这个锅盖过上盖上以后啊，哎，这服务人员呢就会把这个一个小闹钟，哎，放在你这个桌子上，哎，开始开启倒计时，啊，15分钟、20分钟，哎，吃完了之后，甚至再发你筷子，对吧？哎，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这个最近啊，咱们有一些店里边的这种措施升级了啊，它变成了把锅锁上了，是真锁上啊。最近在云南吃菌子火锅还得先开锁，

我要上热搜了，原因是有网友暑期来到咱们云南吃菌火锅，锅真的被锁了，就是这个商家的这个锅呀，它锅边设计了两个一上一下两个别儿，哎，这别儿里边呢穿着一把锁啊，什么时候时间到了，什么时候给你开锁开吃。所以暑期以来啊，野生菌确实成为了咱们云南旅游的热门的美食名片，很多的游客到咱们昆明旅游啊，哎，到咱们云南旅游吃一顿野生菌火锅，成为了大家旅途当中的一个必打卡的项目。在云南你看吃菌子有一套完整的这种安全仪式感，煮够时间，留样封存，服务员上闹钟，锅现在还得上锁啊。究其原因呢，是当然是避免食客在野生菌没有完全煮熟之前因为误食而产生中毒的风险，毕竟这一锅啊，哎呀，越煮越香，忒香了啊，有的人就要忍不了了，这个筷子就要往前夹了，没有筷子就甚至要用手抓了啊。而这种硬核的安全提示方式呢，也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的一个新鲜体验，很多人晒了朋友圈。有网友说，不仅不发筷子还要上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是吧？哎，有网友评论说，你看别问啊，问就是怕你们这些这个外地的朋友过来在这吃菌子，先干为敬之后先走一步，是吧？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多家餐饮商户，了解到目前野生菌餐饮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食用安全流程。哎，所有的野生菌上桌之前呢，会经过专人的分拣清洗，下锅之后严格计时，确保菌类充分煮熟。那部分门店还会在菌锅旁边贴上安全提示，明确告知食客不熟不吃的原则。同时呢，安排服务员全程值守，提醒食客不要提前开盖尝鲜。除了到店品尝，不少游客还会选择到山林中去体验采菌子的乐趣。哎，这不是最近也有游客分享了自己上山采菌，偶遇本地阿姨帮忙挑出大量的不能吃的菌子的视频啊，结果一挑发现筐里空了啊，采的都是不能吃的，让人哭笑不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市场部主管翟占士经理介绍啊，这个上山采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陌生的菌子不要，自己不熟悉的或者不确定的不要采摘使用，乱摘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还要尽量的不要掺杂在一块煮啊，当然因为只要这锅里边一躲不能吃，哎，就可能会出现食用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问题啊。8月7号还关注到了一条消息啊，昆明食用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咱们玉溪沅江采集到了一株体量惊人的野生牛肝菌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都能从新闻上看到一些比如说巨大朵菌子的新闻，那这一次采摘到的这个野生菌有多重呢？净重是达到了2.1千克啊，超过了4世斤，而且菌体的状态是鲜嫩的，没有老化的。那在野生牛肝菌当中是非常的少见啊，这也为野生菌的种质资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样本。那么这株巨型野生牛肝菌，整株的菌子，菌盖宽大，菌肉是厚实紧实，和市面上常见的普通牛肝菌相比，体型差距是很悬殊的啊。更难得的是，菌体还处在鲜嫩阶段，没有出现老化木质化的现象，那么所以呢，它的科研价值就极高啊。咱们普通人看到这个菌子是菌之大一锅炖不下啊，科研人员看到是哎呦，这科研价值很大啊。那么这一次被发现的这个巨型黑牛肝菌呢，学名是暗褐麦饼牛肝菌，属于可人工驯化栽培的一种优质食用菌品种。那么这次资源采集当中呢，科研团队在同一个区域还采集到了多株优质野生黑牛肝菌，它其中单株最重的是达到了880克，对比咱们市面上常见的100到200克的一朵的常规野生黑牛肝菌啊，那么这批菌株的体型硕大，性状优良，是为牛肝菌两种选育、菌种分离、原生境保护也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对科研人员在原生境保护下进行促繁保育，也有很大的意义。依托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科研团队常年奔赴全省各地开展野生菌资源普查采集。目前呢，咱们云南已经建成全国存量最大的食用菌种的种质资源中心，保存干制标本4万多份，活体菌株1万多份，海量的菌种资源呢，也正是云南食用菌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芯片。哎，有人说了，那刚才咱们说到的那朵2.1公斤的菌子，最后怎么处理了？是给吃了啊？哎，刚才这个忘了提到了一嘴啊，它这个最后啊是要被科研人员用于制作标本和菌种。

0: 分离的研究啊。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8月7号，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在位于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内的百果园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宣告两个从泰国引种的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了。另外，在8月8号的下午，芒市丰平镇界陶村2026年界陶菠萝王选拔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火热开幕啊！刚刚说到的那个菌子很大，这个菠萝王也不得了，在选拔环节啊，种植户帕二补精心培育的这个优质菠萝以5.17公斤的重量是脱颖而出，摘得了这一届菠萝王的桂冠，现场以5500元的价格拍卖成交。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关注完了农业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天台风白海豚啊，这个台风呢对多地造成了影响。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扩大旅客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计划8月10号的8点开始，对途经这个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还有合福高铁8月8号。这个10号的8时30分开始，对途经金温铁路9时起，对途经杭台铁高铁含温玉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10时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最近大理洱海出现了鱼群频繁跃出水面的现象，那这类情形呢是往年也曾经发生，奇特的景象迅速引来了大批路人停留观看，不少群众呢也担心是水域环境出现异常了吗，引发了一些猜测和担忧。那对此呢，大理州市的洱海管理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并且给出了科学的解释。经过现场调查呢，跃水鱼类是基本是鲢鱼，那跃水的区域多在入湖河道、沟渠的入湖口等水流相对比较大的近岸区域，当前是鲢鱼的繁殖期，繁殖期的鲢鱼呢会寻找流动水体产卵繁殖。近期受到雨季持续降雨的影响，洱海入湖河道、沟渠来水量比较大，那入湖口呢水流湍急，吸引了大量性成熟鲢鱼，个体成群聚集于水流流速较快的入湖口等区域，并且伴随着跃水的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洱海增殖放流和封湖禁鱼是洱海生态调控的重要措施，而鲢鱼能够滤除水中的藻类，对净化洱海水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管理部门也呼吁广大群众客观理性看待鱼群的跃水抢水的自然现象，自觉爱护洱海鱼类资源。后续洱海管理部门会持续的跟踪监测水域鱼类活动的情况，一旦有新动态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之后的首金诞生了。8月9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太史村鸣枪开赛，在男子乙组平坝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的比拼当中呢，昆明队的小将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冠，这是昆明队在公路自行车项目当中的第一块金牌，也是本届省运会开幕之后的首枚金牌。这一届省运会公路自行车赛是在8月9号至15号在昆明市晋宁区环湖南路最美公路段举行，共设置41个小项，是各个代表团争夺奖牌的重点项目之一。我们的记者日前从云南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了解到，从8月份开始呢，这个中心组建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引进了一批全新的检测设备，新增了脊柱曲度、颈椎活动度、足底压力、体态微量元素相关的测试，包括步态跑姿专项检测以及健康体能势能的测评一体机等检测项目。周一到周五全时段法定节假日除外啊，这个开放预约服务，市民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体育小程序，点击运动促健康模块进行线上的预约。住房保障方面，8月10号，昆明市二环内首个保租房项目五华园头金顶青年公寓首批239套房源开始办理交房手续了。上周也给大家介绍过相关的资讯。那项目呢是在8月7号。

号的上线的时间只用不到一分钟就被全部选完了，随后呢，申请人陆续完成缴费、签订租房合同，项目实现了满租。那根据了解，第二批82套房源将在8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上线选房。金鼎科技园1号、2号平台保租房的项目五华源头金鼎青年公寓呢，是位于五华区学府路690号，靠近黄土坡立交毗邻学府路。项目总建筑面积17400多平米，共有住房5栋，最高层7层。项目周边的配套很全啊，交通便利。项目共有46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分2批陆续投入市场。首批的321套房源户型都是一室户型，建筑面积呢是22到50平方米，涵盖了一室一卫、一室一厅一卫等等。那交付的标准是精装修，租金单价呢是每月每平米21.26元，以建筑面积计算，房屋租金缴付形式为押一付一，物业管理费标准是每月每平米1.8到2.2元。以套内的面积计算，为了满足更多的租户的居住需求，第二批82套房源将在明天上线分配。那相比首套房源呢，配备电梯设施，居住体验更佳。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计划，项目后续将有公共洗衣房、休闲娱乐室、共享自习室等空间，打造成为活力青年社交主场。项目预计年底前还将交付146套房源，那届时呢，这个公寓的项目将累计为市场提供46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0: 这两天在股市呢很亮眼的一个名字就是宇树科技。8月10号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开启了网上网下申购。当天的晚间，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以及中签率。这一次发行的价格是每股 150.8 元，发行股份的数量是 4044.6434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之后后呢，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是2265.0148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为发行数量的70%。那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7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之后发行数量的30%。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是0.018%，09759啊，这个很精确。那综合此前的信息呢，按照每股150.80元的打新价格，中一签需要缴款7.54万元。这一个新股发行价格排在了今年以来科创板新股的第二位，仅次于8月7号申购的频准激光每股186.88元的发行价。根据媒体报道，2026年以来 A 股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达到466.61%。那如果以此数据来测算的话，中一签宇树科技账面盈利可能会达到35.18万元。公开资料显示，宇树科技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通用足式人形机器人及灵巧机械臂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首家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并最早实现行业落地的公司，全球销量历年领先。那么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申购规则中签预期成为市场备受关注的话题。当然相关的网上申购条件我们在稍后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一起跟您分享一下啊。提醒您，以上的这个资讯和相关分析数据仅供参考。那这个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讨厌红色的点亮我照。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的节目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继续播出。对我很好，
2: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0: 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北京时间9:00，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当时特朗普正在当地度周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时间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地震造成震中及省会城市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韩国民调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43.3%，连续第4周下降，创下其任内新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八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0: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6: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萌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上半节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到了这个宇树科技发布。

的公告啊，开启网上网下申购的相关消息。那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申购规则中签预期也成为了市场备受关注的话题。参与网上申购的条件啊，首先需要开通科创板权限资格门槛，这是资格门槛。宇树科技还在科创板上市呢，投资者仅有 A 股账户还不够，需要提前开通科创板的权限，满足五项条件。一是资产门槛，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以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二是交易经验，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三是风险测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为 C4 积极型及以上。四是通过科创板知识测评。五是签署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风险揭示书。其次呢，需要满足沪市市值要求，这是申购额度相关的门槛。当然了，这个今天啊，这个相关的开签啊已经是开签了啊。那最后的结果呢，我看很多朋友在网上已经发了相关的帖子了啊。毕竟他的这个中签率是很低的啊，很多朋友没中啊。当然了，这个中的人呢也很开心。而提醒您的是，以上的分析数据和观点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顺便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股市情况。8月10号 ,A 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67%, 深证成指上涨 0.04%, 创业板指跌幅 0.73%, 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软饮料、重型机械、餐饮旅游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通信设备、半导体等行业板块下跌。A 股股王联讯仪器一度下跌超过 7%, 至收盘的时候跌幅超过3%，报每股2139元，总市值2196亿元。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处价陪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的主体4家至17家不等。调查显示，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比如重庆秀山道路运输协会牵头9家驾校统一涨价，实施垄断行为；四川巴中道路运输协会组织12家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变相抬价。垄断直接推高了学车的成本，巴中市驾校培训费普遍上涨1500元以上。为了控制价格，巴中市道路运输协会要求，如果培训机构不按规定收费，查证属实要罚款5000元，第二次罚款10000元，教练员也会被打入黑名单。学费贵了，服务却更差了。培训端学时造假，质量无保障；经营端虚假宣传，隐性收费、预付费风险突出。无资质机构黄牛违规揽客，主体管理松散，教练挂靠普遍，主体责任落空。教学设施陈旧，人员素质不齐，从源头形成道路安全风险。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先林认为，价陪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造成多维度危害。消费者端的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行业端公平竞争生态被破坏，合规薄利经营的正规驾校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劣币驱逐良币；经济端价陪作为这个市场消费的前端，那市场失序直接也抑制下沉市场购车、维保等关联消费；安全端缩水培训催生马路杀手，埋下道路安全隐患。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丁茂忠说，系列案件查办有效打破了县域价陪价格同盟，推动价格回归合理区间，既维护消费者权益，也倒逼行业提升服务质量，规范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整治价陪乱象也是释放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的关键前提。收费不透明、学时造假、退费难等问题，直接抑制了人民群众学车购车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六月以来，多部委也密集出台汽车产业支持政策，统筹流通改革、后市场提质、上牌优化、新能源

0: 以透明收费、优质服务赢得消费者信任，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的潜力。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在新疆乌鲁木齐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在当地的烧烤店吃饭，结账的时候发现啊，线上点单页面里边有一项10块钱的炭火费的收费项目，默认呢是勾选状态，灰色的，也就是呢您根本取消不了。这博主吃完了啊，提了个要求啊，但是我看的那视频觉得挺幽默啊，说那你看你们都收了炭火费了对吧，我把那个炭火我打包带走吧。服务员一句话给怼回来了，说那个炭火呀打包不了，您不是已经用了吗，再说了别人家都收。这事儿啊当天晚上就引起了当地市长监管部门的注意，执法人员上门认定涉事行为属于强制消费。哎，有人可能会说呀，他也就反正收了10块钱对吧，大差不差，至于吗？餐饮生意也不好做，房租人工可能都在涨啊，收点炭火费分摊成本好像也能理解。可是问题的关键啊，从来不是这10块钱多不多，而是这笔费用压根儿不该出现。咱们捋一捋这个理儿啊，这个吃烤肉炭火，您想啊，那肯定是刚需啊，没炭火那肉还能烤吗？合着是咱们去他们家直接买生肉吃生肉吗？啊，哎，没了炭火这肉肯定烤不了，这顿饭压根儿吃不成。哎，所以它跟烤炉啊、烤盘啊、餐厅的桌椅啊、碗筷啊一样。它是餐馆开门做生意的一个基本配置，那么这个成本本来就该算进相关的综合成本里边，你把炭火单独拎出来再收一遍钱呢，等于消费者已经为这顿饭买了单了，又被要求再买一次。这还不算，最关键的是那四个字儿“无法取消”，这不是建议消费，不是可选的服务，这是强制的交易。哎，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说的是明明白白的，经营者不能以格式条款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能利用格式条款并且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那您那个点不掉的对勾显然就是霸王条款。而且啊，这个绝不仅仅是一家店的事儿，您去翻翻投诉平台啊，像餐饮业各种 B 选项收费早就不是新闻了。你看像茶位费按人头收啊，餐具费按套收，有的店像纸巾费、调料费也是默认必选。当然了，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像有一些店里边人家那个包间费啊、特色小料等等这些，哎，属于一个可选项，那么只要明码标价，让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不算过分，对吧？可是炭火、餐具这些吃饭的必需品费用早就应该包含在成本里边，你再拆出来单独收一遍呢，说实话本质上咱们能理解这个事儿，它就是一个变相涨价。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线下收这些费好歹你还能当面锣对面鼓争一句我不要，哎，到了线上点单时代，你可能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商家呢把费用藏在页面的最下方，用一行小字一个默认的勾，哎，就把钱给收了，您去付款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注意到这个事儿。以前的霸王条款啊，说实话有的是贴在墙上的告示，你还能指着它理论，那现在的这个霸王条款直接就写进了页面里边，写进了代码里边，您啊可能改不了躲不掉。我们说技术本该是让消费更加的透明，结果呢，哎，反倒给强制消费穿上了一件数字化的马甲。那为什么商家爱这么干呢？这笔账特别好算，对吧？菜价直接涨10块，顾客一眼就看见，下次可能就不来了。但是您拆成炭火费、茶位费，哎，每项小几块，10来块，不痛不痒，很多消费者就懒得较这个真儿，也就过去了。可是啊，他一个人这10来块累积起来，对商家是笔不小的进项。线上点单系统又让这种默认收费的操作几乎是成本为零，违法成本很低，哎，维权的成本呢又比较高。所以商家呀心知肚明，所以这次当地市长监管部门反应的很快啊，但是咱们也得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这位博主人家没拍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他也不是什么大 V， 哎，如果视频没火，那么还有多少炭火费正在没人拍视频的角落默默收着呢？ 我们说舆论监督管用，但是市场

0: 监管不能总等着一些舆情发酵了才动起来，要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有两招啊，我们看最管用。第一，就是线上点单的所有必收费用必须在菜单的首页最醒目的位置公示，不能藏。所有可选收费项目必须由消费者主动勾选，禁止去默认添加，不提供取消选项的，直接就视为强制消费。第二呢，监管部门不能只等舆论上门，把默认勾选、强制必选可以纳入到日常检查，查到了就真罚，光退款不疼，罚到肉疼才真管用。吃烤肉啊，图的是肉香和烟火气，不是结账的时候那笔意料之外的炭火费。消费者从来没想着说去白用他们家的炭火，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句话，该省省该花花，明明白白消费。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接下来跟您说两个场景啊。第一个，有一个景区，哎，这景区里边啊表演特别的好看，有一位大爷举起手机想给他拍下来，结果呢，哎，这手机屏幕上突然弹窗广告一个接一个往外蹦，半分钟了，跳了将近20次，真正关闭的按钮藏在犄角旮旯，跟米粒似的。大爷手指头划来划去啊，愣是拍不上一张照片，最后呢只能放弃作罢。第二个场景啊，有一位老人家在用手机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弹出个广告，哎，特别具有诱导性，老人一不小心点进去了，结果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悄没声的就被划走了好几千。说实话啊，就这样的场景估计很多老年朋友都不陌生，点不掉的弹窗，关不掉的广告，看不懂的扣费提示。哎，我们说智能手机本来应该让生活更方便，怎么到了老人手里边反倒成了这个一个个精心布设的陷阱出现的设备呢？答案其实挺扎心的啊，这些弹窗广告啊，可能相当一部分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咱们都知道老年朋友有的很多眼神不太好，手指没那么灵活，对网络的套路是缺乏经验。您说巧不巧，哎，就那些广告的关闭按钮啊，故意就做得非常小啊，颜色非常的淡，有的时候还是个假的，你一按反而呢它跳到别的地方，跳转的更多。那些免费领取啊什么的，恭喜中奖啊这样的页面反倒是五彩斑斓，一碰就开。这不是技术问题啊，这个呀，就是精准围猎。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不违法吗？哎，没错，违法，而且法律早就规定的清清楚楚的，《广告法》第44条啊，这个互联网弹出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更进一步，禁止关闭虚假标示、难识别啊，关闭之后反复弹窗、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关闭的这些流氓操作。可是现实是啊，很多平台和广告主把这些规定当成耳旁风了，凭什么敢这么嚣张呢？原因也不复杂，违法成本跟违法收益一比啊，可能不值一提。有媒体报道，一些头部的手机软件的弹窗广告，单日收入可能就高达几万到几十万。而按现行的法律规定呢，这个没设一键关闭的，可能就罚5000到3万；恶意弹窗诱导点击的，最高罚个10万。这点罚款如果跟他那个广告收入比起来啊，连零头都算不上。那么既然他违规能赚大钱，被罚了不过挠痒痒，那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说要治这个病啊，这药方得猛，一方面罚款额度得让违法者真正肉疼，甚至可以考虑处罚到具体负责人，建立黑名单啊，搞从业限制。另外一方面呢，也别老想着给老年人的手机做加法。有的时候啊，什么叫适老化，尤其是手机，智能手机上的适老化，很多时候应该是减法才是最管用的。现在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重新爱上了那种带按键的那种小屏的老年机啊。我们说老年机其实就是功能机，为什么呢？因为功能简单啊，界面清晰。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个老手机软件也很干净，没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老年机之所以叫老年机，不是因为它专门为老人设计啊，而是它恰好保留了手机本该有的样子。现在的智能手机与其绞尽脑汁往上堆功能，

0: 如果好好想想怎么把那些不该有的东西清出去，这才是真正的智能啊。那截至去年底呢，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网民已经有1.7亿了。银发族正在以庞大的阵容融入到数字生活当中，弹窗广告围猎老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的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的课题。所以不能总指望子女啊去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间请假或者赶上节假日回家的时候才能帮爸妈清一清手机垃圾，更不能把手机往老年机一退了之。关键是啊，让智能、便捷和安全真正走到一条道上来。数字时代技术向善的标志之一，就是能不能弯下腰来包容那些走得慢的人。那老人想拍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瞬间，想安全的、便捷的使用手机中的相关的功能，真的是不应该那么难。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News Radio 阳光8:30。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8:30，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30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0: 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7: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8: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

0: 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 名医档案，
2: 李彪，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康复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关节外科炎性关节病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医师协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云南省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及昆明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专业方向关节外科，诊治范围主要包括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髋膝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在关节置换及感染翻修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每年主刀完成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600余台。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彪，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欢迎您，李主任。膝盖痛啊，是一种常见病，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常常会因为天气变化、长时间走路或者爬山、上下楼梯出现了膝盖痛、下肢无力等不适的症状。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风湿治不好了，自己呢就吃点止痛药，或者呢去包包药、扎扎银针，但是很多时候啊效果不佳。李主任，您从事骨关节外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膝盖痛是怎么回事吗？
3: 好的，子英，膝盖痛我们临床上是指膝关节疼痛。膝关节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组织结构众多，任何结构损伤或者病变都会导致关节疼痛，必须确定病变结构并进行相应的处理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希望借健康生活节目，今天我们就普及一下膝关节疼痛的相关知识。
2: 太好了，李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引起膝关节疼痛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呢？
3: 好的，刚才我也说了，膝关节结构复杂，它主要由骨、软骨、半月板、韧带以及滑膜等构成，上述任何结构病变都有可能导致膝关节疼痛。如果是在运动后出现疼痛，可能是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骨软骨损伤，严重的可能是骨折。老年人长期的疼痛一般是骨关节炎，儿童运动后或者夜间疼痛可能是伸展痛，如果有皮肤破溃或者流脓要考虑关节结核、化脓性感染等疾病。关节疼痛伴肿胀要考虑滑膜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疾病，同时还有一些疾病呢也会引起关节痛，血友病、骨质疏松、骨肿瘤等。
2: 李主任，那么在我做节目之前我们收到了微信平台叶子宝贝的问题，他说他的母亲呢今年65岁了，两侧的膝盖在走路的时候就会疼痛，休息以后呢会缓解，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在乡下都说是风湿治不好了，今年感觉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在上下楼梯的时候疼痛就会加剧，自己呢去扎了银针、包了草药也不见好，至今呢一直没有好转，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问专家，他母亲的膝盖是什么情况，还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3: 叶子宝贝你好，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很常见，而且有个误区，只要是关节疼痛呢都以为是类风湿治不好。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这个病是双侧膝关节骨关节炎，膝关节骨关节炎是可以治疗的，而且轻度、中度以及重度关节炎治疗的方案不一样，建议至医院做 X 线检查，明确病因，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早期摆脱痛苦。
2: 李主任，刚才您说了这位老人可能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
3: 好的，子云，首先膝关节骨关节炎是指由于膝关节软骨变性、骨质增生而引起的一种慢性骨关节疾患，本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人，也可发生于青年人，可单侧发病也可双侧发病，女性多于男性， 它的病因主要有

0: 有两点，原发性年龄增大体重超重，继发性的呢主要是先天性发育畸形，长期肌腱刺激，关节内骨折，半月板损伤，感染结核或者是血友病等。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畸形，就是我们常见的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等，以及包括我们膝关节的活动障碍。
1: 嗯，李主任，那针对这类疾病，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去诊断呢？并且怎样去治疗它呢？
0: 一般这样的病人，我们会给他照一个负重位的膝关节正侧位片和髌骨的轴位片，
1: 嗯，
0: 来看关节间隙和骨质增生的情况，同时还做 CT 以及磁共振，进一步来观察膝关节病变的情况。影像学表现一般是关节间隙变窄、关节边缘骨赘增生、软骨下骨硬化以及囊性变，而且根据程度我们可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早期我们可以用消炎镇痛、营养关节以及物理治疗，但是到了晚期严重的患者呢，就需要做膝关节表面置换了。
1: 嗯，好，我们继续回答朋友的问题。微信平台的北方人发问题过来了，他家里的一位老人今年70多岁了，两边的膝关节疼痛已经有2年多了，也去过医院拍过片子，说是膝关节长骨刺，是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开了一些钙片吃着，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请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北方人你好，首先可能是职业关系，我是一个关节外科医生，一听到你的描述，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关节炎，确实第一诊断应该是双膝关节骨关节炎。一般老年人特别是女性，骨量都会减少，是否是骨质疏松就需要做一个骨密度来检查。针对骨关节炎，早期我们一般给予消炎镇痛、营养软骨的治疗，一般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营养软骨的药物呢是氨基葡萄糖等，还有呢就是有羟类注射，它起到润滑营养关节，一次25毫克，一周一次，连续5周为一个疗程。但是如果连续平路行走少于800米，夜间呢有近膝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患者，建议行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嗯，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的花开花落，他说，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平时啊喜欢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2周前呢打篮球膝关节扭伤过，自己呢冰敷处理，后面呢就缓解了。但是呢，膝关节里面感觉还是不舒服，走路有的时候里面会有响声，严重的时候呢关节不能动，现在打球呢也没有以前灵活了。请问一下李主任，需要怎么处理吗？
0: 花开花落你好，你有一个明确的外伤史，膝关节扭伤，一个典型的运动损伤，这样的话呢我们要考虑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建议来医院检查。第一，我们要做体格检查，第二要做一个膝关节磁共振，如果是半月板的1度、2度损伤，还可以制动膝关节保守治疗就可以了。半月板3度损伤则需要行关节镜下手术，做半月板的修补缝合手术。而如果伤及前后交叉韧带也需要手术，也可以在关节镜下微创进行，所以建议尽早来医院检查治疗。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1: 听众朋友，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李彪主任，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怎样预防治疗膝关节疼痛。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有道节目，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4: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0: 打开健康大门，
1: 走上健康之路，
0: 提高认知，
1: 科学防控，
0: 健康扶贫，
1: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今天呢，我们说到膝盖痛这个话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反馈和问题呀。我们继续来回答微信平台玛丽的问题。她说呀，李主任好，子云好，我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听李主任讲了膝关节疼痛最主要还是骨性关节炎，那引起骨性关节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玛丽你好，膝关节疼痛最常见的就是退行性疾病。从咱们一个群众医学的角度，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超过50岁的人基本上膝关节都有突变，超过60岁以上的人70%以上有，超过70岁以上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有。凡是有症状的人来医院的人比例是少的，不到15%。膝关节疼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膝关节蜕变，它也跟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习惯生活模式改变有关系。以前膝关节疼痛的这种蜕变性膝关节疼痛的病人一般是在40岁以上的人，而现在呢，年轻人、上班族甚至学生也很多了。咱们的膝关节骨关节的诊断标准也从50岁、40岁、38岁一直往下。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疾病年龄谱在改变，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模式工作模式改变了。一个是食杂不劳，不劳之后就会导致怎么样呢？这种痿痹疾病会增多。那么这种膝关节的蜕变也是由于长时间的不劳动，而在临床最近几年中呢，看到的是前些年是由于号召爬山，后来发现呢膝关节疾病增多，然后又改成练瑜伽、打太极拳，也有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不正确的锻炼导致膝关节疾病增多。那么现在咱们在临床上之所以膝关节疾病多见，根本原因有三个。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不变的，它本身就蜕变了，这是中老年人常见的。再一种呢，是咱们生活模式的改变，由于咱们长时间的不动突然去动造成的。第三个就是这种不正确的锻炼造成的，造成了膝关节疼痛非常的多发常见。
1: 哦，这么说来呀，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科学的锻炼，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笑对人生他说，刚才呀，李主任说到严重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需要做手术的。我的母亲呢，今年70多岁了，已经去医院看过，诊断为重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医生也说需要做手术治疗，但是呢，老人很恐惧。李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这个手术呢？
2: 你好，笑对人生。老人的这个情况需要做一个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许多患者对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呢不理解，产生误解甚至恐惧。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做这个手术。一般情况下，这个手术在膝关节的前方做一个纵向的直切口，切开皮肤直至进入关节腔，将髌骨翻到一边，首先检查膝关节内有无其他疾病存在，然后按截骨的要求切除病变的股骨、胫骨关节面以及下方的部分骨质，然后选择合适大小的假体，再用骨水泥将假体牢固地固定好，冲洗缝合创口，这样人工膝关节手术就基本完成了。该手术在我们医院是个常规手术，技术很成熟，不用担心。
1: 嗯，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也想补充一下，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说到老年人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呢？住院要多久？那么上面说到的假体需要取出来吗？
2: 好的，子英，这个手术过程一般需要90分钟，患者从入院到出院时间一般是7到10天，术后1、3、6个月和1年呢复查一次，以后每年复查一次，定期随访至终身。关节假体是替代我们病变的关节，是终身放置的，不用切除。
0: 打开健康大门。

0: 走上健康之路，
1: 提高认知，
0: 科学防控，
1: 健康扶贫，
0: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李主任，感谢您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我们这么多听众的问题，我替这些听众谢谢您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这一环节呀，我也想问问您，膝关节疼痛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越来越常见了，如果发生了膝关节疼痛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有什么好的预防方法吗？请您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2: 好的，子英，如果膝关节疼痛，首先要有一个判断，儿童青少年无明显原因的，建议到医院请专科医生诊治。如果是运动中受伤，首先要制动关节，然后再冰敷，不能继续运动，以免加重损伤，然后呢立即转到医院就诊。而老年人膝关节疼痛一般多数为骨关节炎，较轻者呢可口服消炎镇痛药物和理疗，但是不提倡或者是禁止针灸等疗法，以免操作不规范引起关节感染，症状加重则需要入院检查，以免耽误病情。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彪主任在预防和治疗膝关节疼痛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
2: 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
0: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健康科普，
1: 疾病预防，
0: 提升健康意识，
1: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0: 请您关注天天健康，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3: 你好，这里有你的一封邮件，来自明天的你。
0: 邮件里说，现在的你正在努力生活，你的人生里有坚持，有奋斗，能否将这些生活态度分一些给健康和未来的自己做一个约定？
1: 用科学的方式促进健康生活形成，坚持运动，降低疾病风险，合理饮食，食物多样，多吃蔬果、奶类、大豆，戒烟限酒，关注心理卫生，调节自身情绪，不要抗拒就医和心理援助等等。
0: 不要嫌明天的你太啰嗦，拥有健康生活方式，才能拥抱明天的自己，拥抱未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

0: 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电梯上行 Going up，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怕寂寞。
1: 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8: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

0: 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6: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7: 听你的观点。
6: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8: 新闻十万家，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新闻十万家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稍后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会一起来梳理。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刻的新闻提要。近期，马关至西畴，复原至罗平，云龙至永平，景谷至宁洱，永平至昌宁，泸西至丘北至广南至阜宁等云南多条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八点到明天的八点，云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昨天，首届云菌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以特色野生食用菌产业为纽带，旨在深化政企协同、产研联动，激活特色消费市场，贯通云菌全产业链。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了多年的持续的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哥伦比亚政府在10号最新的通报说，当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地震，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而引发了市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天收盘时上涨约5%。这里是新闻十万家，刚才我们梳理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咱们从 AI 订房开始说起。

新闻十万加，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咱们从 AI 民宿图对房来聊一聊。最近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哎，就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是说啊，在图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跑道就直通水面。所以说，在这个暑假，如果您看到了这样的一张民宿的宣传图，是很难不动心的。那相信这样的图啊，你总是感觉到哇，这就是世外桃源嘛。配文就写着了新开业暑假有房，可是您知道吗，这样

的同一张图可能出现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因为这张图并非是真实的房源雪照。哎，现在我们想告诉您啊，这张图是 AI 生成，所以这样的图让您定这样的房间，您敢不敢下手呢？那么更蹊跷的事情还在后面，当记者就拿着这张图去商家问，哎，我想订这样的房间，还没等说要预订的房间，对方得到的答案是，订完了，我们最近没有房。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所以啊，这个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那么早在去年的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开始实施，这就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啊，必须是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明 AI 民宿图在网上会如此的传播？到了暑期的高峰，消费者又该如何去避开这些 AI 的照片呢？记者在某社交平台商旅平台就搜索了此类的一个种草的笔记，发现啊，这种部分房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AI 的生成的迹象，图片大多数都是一个豪华的独栋别墅，那么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好玩的先进的游乐设施，这水中啊还有不少的人在那儿玩水在嬉戏。但是您只要是仔细的去看，其实它的光线并不自然，而且这个人物生动看起来就并非是真实的。记者就下载了多张这样的类似的一些图片，就使用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当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之后发现确实是 AI 生成。那么记者以此希望订阅笔记当中的这个民宿为由，于是就联络了这个多位的发布者，对方话术几乎都是一样的，甚至连记者还没有说我要订哪天的房间啊，他们就表明了说这个笔记当中的这个房型已经订满了，而且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房，随后又给记者推荐了其他的民宿。我们来看他们的对话，记者说了，哎，这个名是田园风景区，630块钱3晚，含2个澡，无边泳池的这个绝景山景房，现在还有没有吗？旅行社是这样回答的，说这个呢是暑假包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们这边呢还有其他的酒店，您要不要再看一看然后记者呢又执意说，我就要预定这个笔记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房型，并且表示至少希望知道它是哪一家酒店的。对方啊就刚刚还说没房，听了之后啊又改成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酒店，于是匆忙就把电话给挂了。然后记者又问了，那暑期有没有其他的房间？你看第一家旅行社他怎么回答的，他说对，就卖了这个10套。然后记者就问了，哎，什么时候能有呢？这个旅行社第一家他就说目前没有。那么记者又问，你能告诉我这是哪一家酒店吗？旅行社的回答说，哎，这样吧，您加我因为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家，然后呢我这边有客人来了，我忙，微信上咱们再聊。记者随后就添加了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但是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当中的民宿，反而就给记者推了其他的10多家民宿。那么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的这个种草笔记发布者，也都被要求要通过微信来私下联系，然后就告知说，哎呦，不好意思，订满了，但是咱们有其他的这个民宿或者其他的酒店是可以预订的。这个呢是旅行社一所给出的话术，我们再来看旅行社二给的话术是什么样的。旅行社二说，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旺季，好多房间其实都没有档期，但是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档期发给您。记者就问了，这个房间到底有没有？旅行社二他的回答是，不好意思，没有了。他们有的6月底就开始预定，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捡漏也捡不到房子，除非说现在有客人退房。那么这家旅行社他也承认了，记者呢在这个图片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经过了这个渲染的，哎，他用的是渲染，那还是他给其他酒店推荐的要更好一些。当然旅行社二他还说了，直接拍出来的图是经过了渲染，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些，但是我给您推的这些房间会更好。

更适合。那么记者就问了，那这图你说的渲染是不是假的，或者能理解为 AI 图？那么旅行社二他的回答是啊，不是不是，只是用这个 AI 啊稍微的渲染了一下，看起来会更好看，但实际

我太忙了太忙了，到现在截至目前也没有收到这个图片当中关于酒店的任何的信息。我们继续来看酒店二，这个旅行社二他们说的，他们和就记者说了，说您发的这套咱们早就没了，如果您要预定的话，大概要到今年的九月底，至少两三个月没有房。您想，两三个月没有房，您还会等吗？您的假期有那么长吗？你看记者就问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是哪一家酒店，你把这个酒店的链接先发给我。然后旅行社二的话说是，哎，稍等稍等，我这边来了十几个客人啊，他们都在订房，我忙一会儿再跟您说。那针对 AI 图引流的问题，记者就联络了相关的这个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表示了，说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那么七月以来，平台就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和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的账号有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者呢是非旅行社名义来发布旅游招揽信息，经营组织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处置无资质营业账号就超过了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就回应表示说，平台一直会持续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发布，来进行一个规范的引导，并且呢会明确创作者需要主动的去标示 AI 创作属性，同时没有主动的去标注 AI 内容的，技术检测识别之后会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么针对用户所举报的没有标示过 AI 图片的线索，平台将会建立专项的审核机制，那么审查违规的内容之后，并且补充标识、下架等方式来纠正不合规的发布方式和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啊在这个民宿行业频频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他分析说，民宿它是属于非标准化的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凭这个图片去判断这个房源是不是真实存在。所以王鹏也表示了，民宿本身啊是非标的一个住宿产品，它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那种硬性标准，或者说要品控体系，那么消费者是很难凭一张图来判断这个发布的内容的虚假。那么其次就是造假投入产出极度失衡，产生一种这种刚刚我们所描述的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式的民宿啊，只是需要几秒钟，这个成本几乎为零。那么同一张照片还可以再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的去给它引流，那真实的普通民宿其实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当中啊去给它突围的。那么部分商家就是靠 AI 图能够轻松的去占有一定的流量，那么同行如果不跟进的话，就会失去曝光度。所以您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 AI 图引流确实非常不公平？用 AI 假图来进行引流啊，一问就是没有房，然后呢再转手给你推荐其他的房源。其实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去认定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在法律上更易定为虚假广告。那么 AI 生成图，那么这种宣传民宿显然是和它的这个实际是不一样的。那么允许在宣传图当中啊，通过滤镜的方式对于这个环境隐约美化，但是这个美化的边界是不能和实际的情况大相径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对于虚假广告就进行了定义，那么具体就包括了这个商品服务不存在、虚假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那么宣传民宿问预定就说没有房，这就是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否是属于欺诈诈骗，还要结合个案来具体的分析。那比如说商家以没有房间为理由去引导消费者前往，然后呢去销售其他的民宿，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欺诈消费行为。这一类 AI 的照片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他认为，根源就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马亮就分析了，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它是有明确的一个政策的规定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那根本原因就是有规不依以及执规不严违规不究。那么不少的商家为了揽客，就通过 AI 生成一个虚假的图片去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的监管，出现的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这个惩戒，所以呢，违法成本非常低，几乎为零，这就导致了商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虚假的宣传，由此给酒店和民宿行业增添了消费的乱象。马亮也表示了，这里的关键呢是在于传播的环节，那么作为大型的平台企业就应该要有更强的一个技术的鉴别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有效的震慑，更多的应该把思考放在传播方面去加强一个监管。那对于这些没有标识而在明显位置是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平时要加强这个监管巡查。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这种技术能力的，应该切实去保护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就把这些希望给它寄托在平台去进行监管，更重要的要形成一种有效的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要进行严惩，形成一种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的商家去效仿。那如果说放任这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啊就会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趋避趋利的行为，久而久之这个整个平台就会遭到破坏。另外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准备出行准备预订酒店的听众啊，您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如果说感觉这个图片是那么生硬，而且和这个平时咱们所看到的图景有些差别，您还是要打个问号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听众朋友多对比几个平台再下单。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5: 好，我们说到了出门游玩订房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咱们还是要给收机前要准备出行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了。那么台风白海豚现在在深入内陆多地的大风雨会来袭，那么在今天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橙色预警台风预警信号，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暴雨橙色预警。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啊，这个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以及上海和江苏西部、安徽的中北部，以及河南、湖北的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的西南部、河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北京、天津、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云南的西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这其中啊，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以及安徽的北部、湖北的西北部，

0: 以及河北北部。北京的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河南的中部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那么上述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会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6点钟也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呢，早上的5点钟是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也就是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那么外围的最大风力呢是8级，也就是每秒2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会于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啊，这个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浙江的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的中北部以及河南、湖南的中西部，还有山东的西南部、湖北、河北的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云南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部和西部以及安徽北部、湖北的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的西南部有大到暴雨，在以上地区的听众要注意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0: 新闻十万加，在一段广告之后，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咱们继续来聊。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5: 热搜全网热不停。
4: 新闻十万加。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5: 你的观点，
4: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新闻十万加，新闻热点话题，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刚刚你还在和你的朋友聊起某一款耳机，或者说你的购物 APP 啊，立马就给你推送了相关的一个广告。哎，如果说你想吃火锅了，下一秒你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一些推荐。其实这种聊聊什么推什么，到底是巧合吗？还是手机在听我们说话？真是让人有一些感觉到后怕，难道手机真的能够24小时监听我们对话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揭开偷听真相。我们想告诉您，技术上这是可能的，但是现实当中啊，这是不划算的。为什么呢？说完了您就明白了。想要回答手机是不是真的在偷听，首先啊，要从这个技术的原理和实际成本这两个维度来进行审视。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个 APP 啊，确实是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也有研究就显示了，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来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所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言内容。厉害吧？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当中都在发生。那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监测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了，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会伴随明显的发热以及卡顿。还有呢，普通用户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的亮点来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的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来进行了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所占用，多款 APP 如果说同时在偷听你说话，那么他们就会相互的打断。那么即使破解了这些技术的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那么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化写成文字来进行一个测算，那么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的去监听用户1个小时，那么一年的运行成本就高达了263亿。全天的监听更是就飙升到了6307亿元。那么相关的专家也表示了，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是非常低的，而且法律风险是非常高，容易被发掘，那么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好的这个精准推送的元凶是谁呢？大数据画像就和运用关联了。我们说既然这个偷听不成，那么聊什么推什么，这种精准的推送从何而来？答案就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的专家就分析了 APP 会根据用户平时的用习惯来进行一个分析，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并且呢根据这个个性化来进行一个推荐。用户画像的维度越丰富，广告投诉的精准度就会越高，那么 APP 也能够因此实现一个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啊，总会有几条恰到好处的，哎，是用户最近所需要的，和你的需求是吻合的。那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恰巧的时候啊，这个就产生了哎，是不是我被监听了这样的一个错觉，就不自觉的把这个偷听哎，当成了手机在对你进行监视。另外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跨运用数据的一个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都在使用这种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那么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电商广告，这是广告平台把曝光的机会，同时也给了对方多方通过这种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呢是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存在的一个数据的交换。哎，所以我们说到这儿，这个保密关，哎，咱们就有话就说了。我们来看，那么了解到了这个推送的逻辑，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的去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权限管理要遵循这种最小必要这样的一个原则，从源头上去阻断数据的收集。你看，你每个月可以把你的手机的权限进行列表，把这个麦克风啊、摄像头啊，还有定位敏感权限，哎，给它设置为只是在使用的时候，或者呢是每次询问，那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的去读取隐私数据。还有一个要关注这个系统的提示信号，发现了异常就要及时处理。你看手机 iOS 系统的顶部会出现一个橙色的圆点，哎，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见过。那么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就应该要留意，哎，是不是哪一个 APP 在调用敏感的权限。那么发现不合理的调用，就要及时的去关闭，或者说及时的去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去下载 APP， 切勿点击那些不明链接，或者是不要去扫描那些陌生的二维码去装任何的软件，要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取风险。这些话咱们已经说了不下100次了。那么关闭个性化的这个广告推荐，减少商业的追踪，用户呢可以在手机系统当中啊去设置这种搜索广告或者呢是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的推荐或者呢是限制广告跟踪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进行操作。那么具体的路径会根据品牌的手机不同有所不一样。那么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识符等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以定期的去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于用户身份的一个跨界的运用关联。另外要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这个是对咱们隐私最真实的一个保护。您花上几分钟啊去查验这个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今后可能你的手机就不会再偷听你了。

0: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1: 热搜全网热不停。
0: 新闻十万加。
2: 好，新闻十万加，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来聊。接下来咱们要来聊一个游泳池为什么得到了全网的点赞。你看这个游泳池在哪儿呢？它在江西鹰潭一个乡村免费的游泳池，为了防止孩子这个野游溺水，所以呢这个村呢就专门给它修建了一个泳池免费的开放，并且还有安全员值守出口，这个水流用完了之后会流到农田去进行灌溉。哎，很多网友就为这个设计去进行点赞，说变堵为疏，一举多得。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免费的露天游泳池啊，就在江西鹰潭龙虎山镇郝岭村。那么2年前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当地就决定投入村集体资金去修建这样的一个泳池。那么郝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舒亮他介绍，郝岭村每年暑假都有140多个孩子在村里，整个村子临水临河，一到夏季防溺水压力非常大。那么修建泳池之前，当地都是在采取一些笨办法，就是到每个点位去劝阻，不让孩子下河。那么当然了，你说要拦住孩子下河，肯定是和村民和孩子会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的，但也无从从根源上去化解这种溺水的风险。所以他们说，我们一味的去堵不让孩子下水，万一他没学会，万一哪一天掉到河里怎么办？这是不是可以灵活一点，咱们建一个泳池，专门派人看守，让孩子也学会了游泳，同时孩子的安全也得到了保证。这个事儿大家就开始讨论了。郝岭村距离市区大约是有20公里，周边呢就缺少了孩子游泳场馆。那么修建公共泳池，防止孩子溺水边工作，变堵为疏，就成了村里的一个选择。那当时啊，村委会广场正好呢，它有600平方米左右的一个空地，旁边就是一个灌水水渠，这就给舒亮一个思路。那夏天本来就是要抽水灌溉到农田的，为什么不一物多用，咱们建一个池子把水抽进去，那么池子水满了之后再流到稻田里。于是这个2024年的8月份，这个露天泳池就建成了，还免费向村民开放。泳池面积大约就是600平方米，水深控制在0.7到1.4米，那么排出的水是可以灌溉550田地的。那么在泳池进水处还设有一个1米的进水沟，水从这里流入，再从一个小孔泄入泳池，流动的水体就把这个树叶啊，这个漂浮物给它推到了另一边，就顺着排水口给排出去。整体的设计就保持了池水的循环流动，避免了垃圾出现。那舒亮也表示了，安全问题是他最担心的。刚建好的这个暑假泳池运行的时候，他说我没一天是睡过踏实觉的，生怕哪个地方做不好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泳池开放时段每天呢是下午15点到19点30分，为了把这个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开放时间呢是配备了1名安全员，其他村干部也是共同值守，同时要求未成年人有家长陪同。工作人员每天上午都会清理水池，并且在闭馆前把池水给它排空。此外，当地还安排了引导员和巡逻员，一方面呢是维持秩序，一方面对于重点水域开展不间断的巡逻，那么引导想下河游泳的村民来泳池游泳。那么这段时间啊，这个泳池在网络上走红了，来游泳的基本上都是村里和周边村镇的一些孩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也来到这里，像这2天高峰期，每天呢是有5-600人下水游泳的。为了确保安全，目前安全员已经增加到了

0: 两人。如今啊，好岭村已经没有这种游野泳的现象了。舒亮也表示，这是我们村支部为村民们做的一点小事儿，一件实事。那虽然啊，承载着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也不能因为这儿的担心而不作为。这件事儿最大的价值就是看到孩子和家长的喜悦的心情了。一个泳池不仅满足了孩子下水玩水的心愿，更照亮出了基层治理思路转变。好，我们为这个泳池点赞。
1: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
0: 说到了游泳锻炼，咱们再来说一说健身啊。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这个王女士，每天啊都会把她的这个手表，就是这个运动手表戴在手上，为的是什么呢？能够时刻观察自己，哎，这个运动数据，就是想让自己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得到一定的锻炼。所以当全民健身风潮遇上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你的手上的运动手表，它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看碎片化健身真的有用吗？天津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李琦医生说，负重手环确实是能够增加一些这个肢体末端的惯性的负荷的，但是不能忽视它的一个隐性的风险，就是戴的时间长了，肌肉为了抗衡会增加一些消耗。那么这个消耗在上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传导到全身会诱发一些关节炎，这个风险咱们要考虑到。声称无需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天十分钟见效，或者是加重呼啦圈，精准地切中了懒人健身的需求，这就受到了健身人士的追捧。那么李琦医生也指出，那么加重呼啦圈，转速慢容易掉，需要伏击持续对抗离心力，这个核心激活程度更高。那么单位时间当中啊，这个燃脂确实会有一些提升，但是说如果对于腰不好的人，确实不要去尝试。那么吉林大学中日友好康复医学科主任尹立全他说，碎片化健身啊，合理的利用健身器材，但是要注意操作得当，否则就会造成了关节的损伤。那么我们抛开这些器械不谈，我们就来说这个碎片健身到底有没有用。专家就表示了，短时间的多次的碎片化运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是有显著的作用的，长期坚持是可以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血脂。有研究就表明了，五分钟的碎片化运动，你看像爬楼、原地提重还有拉伸，每天做三次就能够显著的去改善餐后血糖的波动，减轻腰椎盘的压力，去降低全因死亡率。对于上班族来讲，主动的去打断静坐本身就是一个高效的养生。碎片化健身也是需要掌握它的节奏和方式的。运动前呢，咱们要对身体来进行一些轻微的唤醒，比如说缓慢的去转动你的脖子，勾一勾脚尖，抖一抖手腕，让这个筋膜从这种粘滞的状态当中啊，给它唤醒过来。当然了，要切记不要用力的深蹲，大力的甩臂。碎片化健身的理想状态是每坐上45分钟，活动2到5分钟，全天累计达到15到20分钟，每天可以利用工作间隙上午下午各进行一次，每次10分钟微运动。好，怎么样，我们说到了碎片化健身，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儿，起来动一动，碎片化健身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好，我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热点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那幸福太容易，让我不敢相信，抖抖手不敢手
2: 在身边。
3: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 了解洪水。

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

0: 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

0: 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2: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对外交流合作资讯，那么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以咖为媒，绘就云南农文旅融合新图景。好的，首先我们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1: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2: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发送冷链蔬菜已经超过1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62.76%。
3: 依托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高原蔬菜实现四季优产，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在昆明市成贡区的一处冷链集蔬运中心，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对上海青、生菜等进行分拣包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整装待发，即将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运往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4: 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然后我选择了2柜陆运、3柜铁路。为什么呢？因为铁路嘛，它时效快，铁路你就不受这个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准时准点的到货。
3: 一面是西兰花、生菜等云南高原蔬菜规模化南下，一面是泰国榴莲、老挝香蕉等热带水果北上，鲜果北上，云菜南下的双向高效流通正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配置运力资源，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往。在运输组织上，铁路部门创新实施生鲜普货混合组编模式，精准适配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目前从昆明至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耗时由原先公路运输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率大幅提升，损耗率显著降低。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62.76%。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物流服务，推动两国优质农品互惠流通。
2: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我们一起来聚焦。
5: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6: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5: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六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7: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四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5: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8: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5: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9: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2: 云南与香港携手搭建国际化通道，助力滇企借港出海取得新成绩。
10: 今年6月，云南沃森生物随香港特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开拓市场取得实质进展。云南沃森生物副董事长董少忠
11: 也跟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药企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药企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产品先出口，然后逐步如果当地有需要，我们的技术再到当地去做合作和落地。
10: 截至目前，沃森疫苗已累计出口全球28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及拉美等市场。此次中亚之行达成系列合作，不仅为沃森打开中亚市场新空间，也成为云南生物医药企业借港出海的典型范本。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今年4月，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金融、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等8大类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业配对、市场资讯、合规咨询等一体化支持，助力滇企借港出海。香港贸发局成都办事处代表杨建：
12: 贸发局在全球的50个办事处来成为云南企业与国际市场连接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
2: 8月6号，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至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跨区域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多能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今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光伏和水电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

0: 亿千瓦时。下一步，云南将会持续拓展跨境电力交易的深度与广度，充分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煤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随着暑期跨境出游热度持续走高，昆明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持续升级智慧通关举措，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用春城速度与国门温度迎接八方来客。
1: 8月3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国际转国内通城通道正式启用，昆明机场口岸实现国内转国际、国际转国内、国际转国际、国际通城业务流向全覆盖，中转时间大幅压缩。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郭传山：
2: 为保障暑期跨境游旅客顺畅出行，我们利用一次过检、先期机检对旅客行李物品进行非侵入式查验，在现场安排通关引导员，配备多种翻译机，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旅客出行更舒心、更便捷。
1: 旅客
3: 从香港要中转到那个福州，带小孩到带那个老人的话，我们就很方便了，就不用老是弄这个行李，然后还要顾及家人。现在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很方便，然后也很轻松，也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1: 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暑期跨境游迎来高峰，作为我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航空枢纽，昆明机场口岸正成为西南地区越来越多中外旅客往来的重要门户。目前，昆明机场口岸载飞国际航线46条，通达17个国家和地区，经昆明机场中转国际及地区通城站点达33个，国内通城站点达80个，通城航线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主要城市。今年以来，还新增了越南富国岛、韩国钦州等3条国际航线，航线网络越织越密，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旅客
4: 方便好多了，有时候时间短的话就不会延误，很快了就转过去了。
1: 针对境外旅客购物退税需求，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同步优化离境退税配套服务，口岸设置独立退税办理专区，配备专职海关窗口人员、智能设备，快速核验一体化办理退税，大幅缩短了退税的等候时间，便利境外游客在滇消费出行。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科长杨志良：
5: 我们在国际出发区域设置了离境退税专用验核台，配备手持翻译设备，并结合出境航班时段特点，动态调配人力，确保旅客随到随办，即办即走。
0: 作为云南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将咖啡作为核心纽带，打破业态边界，融合多元文化，实现山水人文产业潮流深度共生，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打造国际化咖啡文化新高地。
6: 本届嘉年华秉持开放共享、融合共生的发展理念，全面升级活动规格与产业格局。活动采用滇池东西岸双主会场、全程多点位联动的布局模式，集结全国52座城市、200余台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与100余场潮流展演，规模、品质、专业性均对标国内顶级咖啡文旅盛会。嘉年华现场，本土特色创意咖啡、产区精品豆展示，多元潮流市集轮番呈现，既坚守云南咖啡本土底蕴，又吸纳全球咖啡潮流审美与发展理念，实现传统产业与国际潮流、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的双向融合。云南杏野精品咖啡创始人张三星：
7: 在我看来，云南咖啡的国际范儿不是模仿国外，而是形成中国自己的咖啡风格。今天的杏野用国际标准做品质，用云南风土做特色，坚持挖掘高原独有的花香果香，结合云南当地

0: 风物，打造属于中国云南的精品咖啡表达。
1: 云南山岳民意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卫·西查里，
2: 我们对豆子的话会比较要求它的一个新鲜度，所以我们选择在昆明这个地方选。

0: 为公司去交流经验、交流技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咖啡大家庭里面共同进步。
1: 广东佛山咖啡主理人思思，
2: 昆明这个非常适宜居住，然后这边的咖啡文化非常浓郁，氛围也很好，这边的人都很热情。
1: 市民。
3: 今天来到美丽的滇池东岸，吹着这个凉风啊，看到了许多我们云南本地的咖啡和许多外地来的，包括国际各地来的咖啡，感觉我们云南这个咖啡嘉年华办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这个国际范了。
1: 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历经三年深耕，已从特色节庆升级为全域化常态化的城市文旅 IP。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下一步，活动将持续以咖啡为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昆明打造国际化咖啡文化高地，让春城咖香飘向四海，享誉世界。
4: 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7月31号，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 2.7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 38%， 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8月5号，柬埔寨奉新比克党考察团来到云南广播电视台参观考察，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在800平米新闻演播厅，考察团详细了解七彩云融媒体平台素材汇聚、音视频制作、线上直播、多平台分发等全链条功能，直观感受云南广播电视台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培育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随后，考察团全方位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柬埔寨媒体合力打造传播精品情况，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蓝莓传播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开展国际传播打造的多个成功案例。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
6: 云南广播电视台设备非常先进，能够进行广泛传播，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的关系也十分良好，双方在新闻内容制作等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共享着一条河流，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也保持着联系，希望这种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能够长久延续。
4: 今年上半年，丽江市外贸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据海关统计，2026年1至6月，丽江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亿元，同比增长354.3%，增速位列全省第一。眼下正是核桃出口的旺季，大理州深山核桃海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我们一起来了解。
7: 走进永平县博南镇区洞村，永平天祥核桃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破壳取仁、精简分级，包装后的核桃仁被迅速送入冷库，等待海外订单发运。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销售核桃加工品398吨，营收5342万元，其中出口订单占比约52%。永平天祥核桃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亮高。
8: 每一年我们就在出口都在上升。
7: 在博南工业园区，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刚完成去年库存的加工销售，工人们正在清理厂房和设备，为2026年新果集中上市做准备。目前该公司年加工核桃仁5000多吨，出口3000多吨，产品销往中亚、中东、欧盟等地，出口订单逐年增长。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自俊龙。
9: 海关上门指导出口删减备案，商务部门组织企业出海扩展业务，开展外贸品控技能培训，并提供金融信贷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后续我们将持续发展核桃油、坚果、零食、精深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开阔国际市场。
7: 近年来，永平县围绕中国有机核桃第一线的目标，持续推进基地建设和科技赋能。目前，全县已完成有机基地认证120万亩，欧盟农业有机认证16万亩。

0: 6.5万亩，建成10万亩高标准核桃示范基地。通过推广插皮舌阶品种改良、无人机飞访等现代化管理技术，核桃挂果率和优果率明显提升。同时，永平县出台关于加快打造核桃出口大县的实施意见，组建大理州核桃外贸企业协会。目前，全县具备外贸出口资质的企业已达28户，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阿联酋等25个国家和地区。大理州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张建书：
1: 今年上半年，泉州核桃出口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44%，在全省的核桃出口占比达到了89%。核桃出口企业呢，达到了22户，分布在永平、漾濞还有大理市等6个县市。下半年呢，我们也将和税务、海关加强协同联动，服务好企业，也支持企业通过云企出海联盟的政策，积极的到境外去开拓国际市场。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好的，开放零距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以咖为媒，绘就云南农文旅融合新图景。
4: 从滇池畔热闹非凡的咖啡嘉年华，到原产地深耕全链路的咖啡庄园，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目前云南的咖啡消费端呈现怎样的变化？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整条产业链？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
5: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
6: 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7: 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为期9天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圆满落幕。从喝一杯咖啡到逛一个咖啡场景，从品风味变成体验一种生活，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咖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4: 刚刚结束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了全国52城200辆特色咖啡车，现场热闹非凡，不同地域的咖啡风味在滇池畔同场飘香，杯测、闻香等专业的咖啡体验也出现在大众消费者的视野当中。
9: 我们所有的咖啡全部都是云南普洱的，从鲜果端我们就开始处理，然后加入了云南的花、云南的果以及云南的草本，形成了我们独特的花果共发酵的一些咖啡。我们希望把云南更多好的东西跟咖啡相结合。
4: 滇池畔除了丰富的咖啡体验外，还有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本次嘉年华还把艺术策展融入市集，通过现场绘画、作品展览等方式，让咖啡成为链接多产业多领域的媒介。
10: 咖啡这一种面对年轻化的国际化的消费商品，其实是非常适合艺术家进行一个介入。我们希望未来云南本地的一个咖啡品牌也能跟我们的艺术家进行一个合作，无论是做周边呐，然后或者是咖啡的包装也好，让两方的价值一起得到一个提升、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4: 从一场嘉年华到一个常驻的消费场景，变化的是人们对云南咖啡的认知方式。当一杯咖啡融入了云南的花果草本，当艺术创作与咖啡文化相互渗透，喝咖啡便不再只是味觉体验，更成为一种可

0: 可触摸、可带走的生活方式。
1: 文旅的 IP 巨大的人流转化成一个产业运营，把沉浸式的商业留下来，创造终端的品牌，以及专业级的迎难礼物的好品牌。
2: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职业技能认定中心主任、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义荣，欢迎您。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副会长秋破庄园主理人赛敏，欢迎两位。那同时，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真也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好，首先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因为我知道您也去逛了这个昆明的咖啡嘉年华的活动，可以说整体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的丰富哈。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大家从简单的喝一杯咖啡到体验一个咖啡的场景这样一种转变，您觉得从中是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转变的信息呢？
3: 我们说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消费啊，消费者从功能性向情感性消费的跃迁，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我们的消费者啊，在第一阶段他购买的是咖啡产品，关注的是咖啡的提神功能性，而发展到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是品质，大家开始来研究咖啡的豆种、烘焙度以及冲煮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他关注到的是购买的咖啡场景，消费者愿意为空间的氛围、社交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来付费，说明消费者的刚需已经从咖啡因的摄入变成了生活方式的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2: 吴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4: 那么现在目前整个云南的就是总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46.3万亩，同比增长是达到了15.4%，而生豆的产量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13.89万吨，同比增长是16.9%。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就拿我们的精品咖啡产区宝山举例，宝山小粒咖啡的精品率已经达到了70%，精深加工率达到了85%，均位列全省第一。全省30个咖啡庄园中，宝山占了17个，其中6个入选了省级的精品咖啡庄园。而这些精品咖啡庄园所推出的精品品牌以及精品庄园的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也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我们宝山当地的这些咖啡人代表走向了全国去推广我们云南的精品咖啡。
2: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5: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 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是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2: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3: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啊，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2: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5: 对。
2: 那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5: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 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2: 嗯，
5: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果树。

0: 然后会种植寻道的树和寻道的花，然后还会就是根据庄园的布局，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
1: 嗯，
0: 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
1: 视觉元素吗？
0: 对对对。
1: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1: 是，
2: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而且我们从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同时在整体的行业规范当中、职业规范当中，我们也同时推动了咖啡职业技能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标准的认定，让我们的从业者不单单只是热爱咖啡在从业，也通过持证上岗的方式来认定这些匠人，来为我们云南咖啡储备相关的高技能人才。
1: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亲身加工高地。
4: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3: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

0: 精品绿、精深加工绿的双重跃升。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1: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2: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0: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3: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品，就是主打云南咖啡豆，把云南这个豆子推出去。
0: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金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
4: 这边又有老房子的味道，然后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感觉挺好的，想来逛一下。
0: 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云南咖啡正带着高原的独特风味席卷而来。
5: 王老师，您觉得云南咖啡文旅融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尤其是要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6: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它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5: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7: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

0: 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采摘、加工，然后包括做咖啡肥皂的制作，然后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客户群呢，我们更多的是开设了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像我们是跟国内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1: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0: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1: 吴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2: 那么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而且都分布在我们的主产区临沧、德宏、宝山、普洱、怒江，以及西双版纳，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有文旅属性的一
1: 没
2: 些非
1: 错，
2: 常优质的产区。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咖谷，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像一些大型的旅行社，还有一些旅行团，能够去维护好这个庄园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1: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3: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 第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

0: 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和分享。

0: 怀念。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

0: 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5: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近日发布的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旅居云南发展和健康县城建设

0: 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云南旅居综合消费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教育投资同比增长27.7%，连续5个报告期实现2位数正增长。根据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的消息，今年6月，储蓄国债电子市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池。6月份，云南省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国债金额达1315.34万元。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受前期持续多雨影响，昆明多地土壤已经趋于饱和，盐水的含水量较高，要重点防范单点短时强降雨所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8月，我国仍然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了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的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好的，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消息。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我们来关注记者的报道。
3: 七彩融媒记者傅林。
4: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剪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冷链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3: 云岭先生鹿圈基地负责人李坤杰。
5: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3: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4: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工资吗？
6: 有嘛，这面一亩一圈面就是是按照亩几的3-7厘的。
4: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6: 在这倒挣得多。
3: 预计2026年全年，皎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马关县弘文花果产业园负责人李慧兴：
7: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3: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上海挂职干部朱日隐：
8: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联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3: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
0: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之下，云南昆明凭借着夏季20.4度的平均气温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当中的热门目的地。
9: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热出圈，那你知道云南 Cool 吗？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其中有近60%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俄罗斯籍游客莉莉亚：
10: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9: 气候酷偶是天赋，服务酷偶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陆继勇：
11: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9: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昆明国际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哲伟：
12: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9: 德国籍游客卡罗琳：
13: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9: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越南籍导游阮世娥：
14: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9: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库尔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15: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食菌、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食菌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 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9: 昆明已备好十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百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偶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 300%， 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 130%， 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1%， 超半数人选择住满。

0: 四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法国籍旅客亚历克西斯·保罗·德热姆切夫斯基：
1: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2: 今天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开幕，论坛期间首次集中展示云南在智能网联、低空经济以及高原特种装备交通装备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本次论坛集聚国内院校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领域头部企业，共谋未来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普洱市澜沧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企业零距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聚焦2026届及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将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纳入服务范围，一起来关注。
3: 招聘会现场设立招聘洽谈、职业指导、政策问答等功能区，并依托工会就业服务云平台同步开展娘家人送岗直播活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格局。2026年毕业生陈浩
4: 在政策咨询区这里，老师就帮我总结了一下专业的背景，然后让我更清晰地认识我这个专业的优势在哪，去投简历的时候没有那么盲目去投，就更清晰的一种定位。
3: 本次活动紧密贴合澜沧县产业发展布局和市场用工需求，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择业偏好，依托沪滇东西部劳务协作资源，择优引入本地产业园区、民生服务企业、普洱市域重点企业以及省外合规优质企业，参会企业达到40多家，招聘岗位覆盖行政管理、技术操作、服务类、生产类等多元领域，累计释放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充分适配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技能层次的青年的就业需求。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正莲：
5: 这次招聘会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举办的专场招聘会，目的是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帮助本地青年在家门口就业，帮助重点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让更多青年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3: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招聘会创新推出企业零距离就业体验活动，将就业服务关口前移。活动当天，组织30名有意愿深入了解本地企业的高校毕业生，统一乘车前往澜沧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澜沧古茶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沉浸式观摩生产车间，面对面交流企业发展规划与人才需求，帮助青年学子直观了解本地重点企业运营模式与发展空间，有效提升了毕业生就地就近就业意愿。澜沧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刘国山：
6: 很荣幸作为本次招聘会的受邀方，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像今天这样的招聘会，也是带着多个岗位在本次招聘中收获了比较优质的人才简历，同时求职者可以实地的进企业参观，招聘会呢更好的高效率的为企业和求职者服务。
2: 近日，普洱市澜沧县举办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配送车辆交车仪式。本次一共交付44辆城乡配送车队，包含28台纯电货运车辆、13台现有存量货车、3台智能无人配送车。新车队将会打通农产品出山最后最初一公里、日用消费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
7: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了新的就业空间。
8: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

0: 大乡，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1: 我们学的

0: 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在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看到、听到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放慢脚步来关注加油吧少年。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讨论了平等真诚的沟通方式能够循序渐进地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本期节目里围绕师生沟通与误解化解继续来展开。我们继续来听王小燕老师和梁一飞同学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梁一飞，云大附中成贡中学7年级3班学生。
3: 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话题就进入到了第三期，孩子们和老师如何进行畅通的沟通。在上两期里，我们说到了老师和孩子之间沟通，他们存在的距离感应该怎么破，然后同学们希望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交流，而王小燕老师也特别坦诚地把自己和同学们进行沟通的一些经验告诉了大家。在这一期里我们继续这个话题，首先还是请王小燕老师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4: 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王小燕。
3: 梁一飞同学。
5: 大家好，我是云大附中成贡中学7年3班的梁一飞。
3: 现在我要问老师和同学同一个问题哈，首先是问咱们的王老师，如果孩子们被老师误解了，这个任何人相处的过程当中都有被误解的时候。
4: 的确如此
3: 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误解了同学们，你希望同学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您进行沟通？
4: 站在老师的角度呢，我想给孩子们分享三个处理的方法，从而呢有利于我们师生之间积极的主动的关系。首先，当你被老师误解了产生情绪的时候，坦然接纳自身的情绪，梳理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呢，我想被误解后你觉得委屈难过，甚至对老师心生不满，这都是人的正常反应。你不用第一时间强迫自己我一定要冷静，你可以哭也可以不冷静的说一些话，但是你在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限度，你面对的毕竟是陪伴自己成长的老师，你可以坦然地接受当下的心情。那么你在接纳这个情绪的时候，我想有一些小办法。有的孩子因为情绪上来就不负责任的、不顾后果的说了一些伤害自己伤害老师的话，那你在说话之前我想还是那么稍微克制自己一下，想一想我这些话能不能说。另外呢，那不能说话

0: 不能和老师吵嘴，我们怎么来接纳自己的情绪呢？我想心理学家曾经给我们一些方法，比如你可以拿一个本子，把整件事梳理一下，把你的不满写下来，你觉得老师做的不对的地方在于哪里，你自己做的好或不好的地方又在哪里。或者呢，有的孩子喜欢倾诉呢，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去转述这件事，在说的过程中，其实你也是一个复盘的过程。或者有的同学呢，我在学校，因为我们是寄宿制的学校，有一部分同学是住校的，我会偶尔看到有孩子在情绪很不好的时候给家长打电话，因为我们办公室门口就有电话，我就会看到他们或者是大声的跟家长说话，或者是哭泣。我想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你要把这件事说出来，一定不要憋在心里。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气球，你不断的给它施加，它会爆炸的。所以你要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并且呢，
1: 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进行一些梳理，用合适的方法来疏导出来。
0: 对的，对的。你在慢慢理清事情的过程中，其实就是避免自己带着混乱的情绪去处理问题。你在说，在表达的同时，你就先卸掉了。经过了这个阶段呢，第二点，等你的心绪稍微平复之后，主动找老师坦诚的沟通。在上一期节目里，梁一飞同学呢给了他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给老师写小纸条。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或者我也给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如果学校老师有家校本的话，你可以写在家校本里。或者呢，你可以课余去找老师空闲的时段呢，主动的当面的跟老师去交流。交流的时候呢，注意自己的态度要谦和，客观如实的讲述这件事情，避免呢带着情绪呢去争辩或者呢是偏激，这是一定要注意的。总而言之呢，要让老师能够全面客观的知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另外第三点呢，学着换位思考，理解彼此处事的初衷。大家也要会学着站在老师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因为我们老师平日里要统筹班级的各项事务，要顾及全体的学生的成长，难免去关注到每一个小细节，肯定是会有疏漏的。比如像上自习课的时候，个别同学反复讲话，老师批评，可能有同学就会觉得我是在正常的讨论学习的问题，为什么老师要批评我，就会心生不满。但其实从整体的环境来看，我们教室是一个公共空间，你不能只为了自己的讨论而影响其他正在冷静思考的同学，那老师肯定是站在一个集体的高度在看问题。所以希望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和老师发生了误解以后，你们一定要牢记一点，老师的出发点永远都是为了希望大家的规范言行不断进步，绝不会有一个老师怀着坏心眼在指责一位同学。其实老师的出发点，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这样呢我们彼此互相体谅包容，再加上真诚有效的沟通呢，大误会往往都会变成小误会，小误会就会解决掉了。
1: 梁一飞同学，有没有被老师误解过？你误解了以后，你有没有一些小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几次，那种感觉真的就是特别委屈，特别难受，甚至有点小生气，特别不好受。很多同学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委屈、难过、生气，甚至会和老师赌气，跟老师对着干，故意不理老师。但说实话，这样做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大，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今天我就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聊一聊。首先，被误解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等到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控制好自己情绪的时候，再去跟老师解释，别冲动，别赌气，别顶嘴。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误会我在和同桌讲话，开小差，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我。我当时瞬间就有点懵了，心里特别委屈，特别生气。那时候呢，我原本是想站起来和老师顶嘴，解释清楚，特别的不服气。但我在想，我这样子说的话，只会让老师觉得我态度不好，不尊重老师，误会只会越来越深，事情会更麻烦。所以我就强行压下了自己的情绪，默默地坐到了座位上，低着头，慢慢让自己

0: 冷静下来，平复心情，带着情绪去跟老师沟通，绝对是说不清楚事情，还容易说错话，把小事变大，一定要先冷静。等情绪完全平复，不生气，不委屈了之后，我会先好好想一想，老师为什么会误解我，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就拿上次上课被老师误解来说，其实我当时是在和同桌要借橡皮的，刚好被老师看到我嘴巴动了，就误以为我在和同桌聊天。想清楚老师误解我的原因后，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该怎么跟老师解释，怎么说清楚事情了。接下来呢，我就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主动找老师沟通，心平气和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态度一定要真诚有礼貌。一般会选课间、午休或者老师没课、比较空闲、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跟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不会带着情绪，也不会顶嘴反驳，更不会指责老师，而是会先礼貌地跟老师打招呼，然后慢慢地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老师听完之后也会认真听我解释，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还跟我说了抱歉，误会一下就解开了，特别简单。如果实在不敢当面跟老师说，也可以写小纸条发消息给老师，把事情说清楚，效果也是一样的。其实被老师误解并不可怕，委屈难过也正常，逃避赌气不沟通才是最可怕的，那会让误会越陷越深。主动一点，勇敢一点，心平气和，真诚礼貌地跟老师沟通，把事情说清楚，老师都是讲道理明事理的，一定会认真听你解释理解你的，误会很快就会解开。
1: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2: 也请梁同学回忆一下，有没有哪一次和老师聊完以后，无论是聊什么，是学习也好，生活上的事儿也好，或者是聊这个解开误会也好，你会觉得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这次美好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
0: 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就是上次语文考试考砸了，跟语文老师聊完之后，心里的石头一下就落地了，整个人都轻松踏实了，也彻底改变了对老师的看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害怕跟老师沟通，找老师帮忙了。事情是这样的，那段时间我的语文成绩一直还不错，平时小测作业也都挺好，老师也常表扬我，我自己也挺有信心的。后来一次，语文老师给我们做了一套测试卷，拿到卷子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觉得题目还是比较简单，都是平常练过的，做的时候也特别顺利，感觉肯定能考高分。结果成绩出来时候，我整个人瞬间就懵了，分数特别低，比平时差很多，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心里一下就慌了，特别自责，特别难过。我一直在想，明明题目很简单，我也认真做了，为什么考那么差，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我平时都白努力了。越想越自责，越想越焦虑，我特别怕语文老师批评我失望，也特别怕回家之后爸爸妈妈骂我，说我不用功，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语文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不对劲了，下课之后老师把我叫到了走廊上，我当时心里紧张的不行，心想完了，肯定要被老师批评一顿了。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老师一点都没有批评我，也没有生气，态度都特别温柔，特别耐心。老师拿着我的试卷，拉着我一道一道帮我分析，特别认真对我说，你看这几道题是你粗心大意写错的，其实你都会。老师还一直安慰我，鼓励我说，我知道你平常一直都很努力很认真，这次没考好不是你笨，也不是你不用功，只是有点粗心，有些地方没掌握好而已，一次考差了没关系，不要太自责太难过。他随时相信我，下次一定能考好，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直都在，会帮助你的。跟老师聊完，我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之前所有的自责、焦虑、害怕、难过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心里特别轻松，特别踏实。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老师也会看到我们的努力，理解我们的压力，心疼我们的难过，在老师的耐心帮助和鼓励下，下次的语文考试，我的成绩一下子

0: 就提上来了，也重新找回了学习的信心和动力。那次和老师的聊天真的让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明白遇到困难、委屈、迷茫的时候，不要一个人硬扛憋在心里，主动找老师聊聊说说，老师一定会认真听，真心帮助你。聊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有勇气面对一切。
1: 梁同学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和老师敞开心扉，老师们也会能够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那王老师，您在平时的和孩子的沟通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方式方法是要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在你看来特别有效的？
2: 其实刚刚梁同学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师生相处的核心就是真诚、尊重与得体的沟通。站在老师的角度呢，我想有这么几点可以提一提。第一，首先就是一菲同学刚刚提到的，一定要敢于主动的表达，别怕开口。像刚刚一菲举的例子，他在课堂上受到的委屈以及学习上的困惑，都可以及时的反馈给老师。因为老师面对的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学，很难面面俱到，你的主动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用怕说错话，也不用担心问题幼稚，因为敢于表达本身就是认真思考、真诚待人的体现。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会有效沟通，寻找合适的方法。被误解的时候，除了先接纳自己的情绪，通过倾诉复盘事情的过程，再选一个合适的时段、合适的方式和老师沟通，比如写小纸条，或者当面跟老师沟通，或者请家长转述等等。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注意不哭闹、不顶嘴、不添油加醋，简洁清晰地说明情况，才能让老师快速地了解问题，从而高效地回应你。第三点，我想无论是跟老师交往也好，跟同学交往也好，我们都要守住尊重与边界，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
1: 这是人和人交往当中都需要的一点。
2: 对的对的，面对老师见面问好，课堂认真倾听，这是最最基本的尊重。其实面对老师，你不用刻意的去讨好，也没有必要故意的和老师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做好自己的事，认真对待学习，自然就能够赢得老师的认可。同时在和老师交流的过程中，不随意的打同学的小报告，也不打听老师的私人生活，既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另外呢，还有重要的一点，理性看待批评和误会。老师的批评呢，大多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你觉得老师处理的不妥，可以找机会再单独的说明，不要当众争吵闹事。老师也会有疏漏，试着换位思考，坦诚沟通才是化解矛盾最好的方式。其实就像刚刚一菲同学所说，老师始终愿意做你们成长路上的倾听者和引路人，你多一点主动，多一份真诚，老师也就能多一份回应，我们彼此之间就能够打破隔阂，让师生相处变得更为融洽。
1: 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同学们也好，老师们也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有更多的思路和方法。好，谢谢各位，再见。
3: 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14:30，每周三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6: 哦，好的好的。
5: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5: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呢，节目的前半段今日热点来关注七彩云南的避暑密码，在后半段发现新云南带您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5: 今年的暑期啊 China Cool 火出了圈，成为了入境游的最大的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云南昆明凭借夏季20.4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了入境游客避暑潮当中的热门目的地。
16: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热出圈，那你知道云南 Cool 吗？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

0: 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其中有近60%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俄罗斯籍游客莉莉亚。
1: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0: 气候酷偶是天赋，服务酷偶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陆继勇：
2: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0: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昆明国际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哲伟：
3: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0: 德国籍游客卡罗琳：
4: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0: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越南籍导游阮世娥：
5: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0: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库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6: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石骏、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石骏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0: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100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偶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法国籍旅客亚历克西斯·保罗·德热姆切夫斯基：
7: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11号20点到8月12号20点，迪庆州南部、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南部、曲靖市南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西双版纳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9到26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小雨15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19到31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了解了今天的天气之后，我们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 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的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的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七彩融媒记者傅林。
12: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简报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了面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11: 云岭先生鹿圈基地负责人李坤杰。
13: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1: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12: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司吗？
14: 有嘛，这边一亩一圈嘛，就是是按照亩几的三七零两。
12: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14: 哎，在这倒挣得多。
11: 预计2026年全年，角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马关县弘文花果产业园负责人李慧欣。
15: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11: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上海挂职干部朱日隐。
16: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连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11: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
9: 在昨天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云岭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七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
17: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楚雄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梦婷。
1: 深耕火把节、楚雄时装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增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0: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主任张慧。
2: 配套红十六幸福食堂、康养驿站、落实老人就餐优惠、驿镇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0: 怒江州贡山县县长张文芳。
3: 独龙江虾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忠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莫月品望。
4: 十六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
0: 昆明润城学校党委书记强浙华。
5: 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党委书记万朝生。
6: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0: 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爱军。
7: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以及和美边境存在的促进依然成型。
8: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9: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周市方面的消息，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今年上半年呢，云南省扎实推进项目的攻坚，一到六月份，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54.1%，连续30个月保持在50%以上。重大的产业项目成为了扩大有效投资的第一动力。普洱、红河、怒江等州市的产业投资占比超60%，玉溪、昭通、红河等州市民间的投资占比超50%，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成效凸显。一批教育、社会、民生等一些项目呢，投资提速成效。上半年呢，全省教育投资同比增长27.7%，连续5个月报告期两位数正增长。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云南工业生产值工厂的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2.6%，同比上涨10.7%，一到七月份累计上涨7.9%，购进了价格指数是 IPI 环比下降1.9%，同比上涨9.5%，一到七月份累计上涨6.7%。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0%，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记者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 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8月10号，

0: 持意见，明确到2030年。那么农村的卫生护厕覆盖率稳步提升，生产污水的处理率，生活垃圾的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分别达到80%和98%。旅居云南成为了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旅居综合消费的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随着暑期的跨境出境游的一些热度呢持续走高，昆明机场口岸迎接了客流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海关持续升级智慧通关举措，让无感通关成为了常态，用春城速度与国门的温度迎接八方来客。
1: 8月3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国际转国内通城通道正式启用，昆明机场口岸实现国内转国际、国际转国内、国际转国际、国际通城业务流向全覆盖，中转时间大幅压缩。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郭传山：
2: 为保障暑期跨境游旅客顺畅出行，我们利用一次过检、先期机检对旅客行李物品进行非侵入式查验，在现场安排通关引导员，配备多种翻译机，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旅客出行更舒心、更便捷。
1: 旅客
3: 从香港要中转到那个福州，带小孩到带那个老人的话，我们就很方便了，就不用老是弄这个行李，然后还要顾及家人。现在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很方便，然后也很轻松，也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1: 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暑期跨境游迎来高峰，作为我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航空枢纽，昆明机场口岸正成为西南地区越来越多中外旅客往来的重要门户。目前，昆明机场口岸载飞国际航线46条，通达17个国家和地区。经昆明机场中转国际及地区通城站点达33个，国内通城站点达80个，通城航线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主要城市。今年以来，还新增了越南富国岛、韩国青州等3条国际航线，航线网络越织越密，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旅客：
4: 方便好多了，有时候时间短的话就不会耽误，很快了就转过去了。
1: 针对境外旅客购物退税需求，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同步优化离境退税配套服务，口岸设置独立退税办理专区，配备专职海关窗口人员、智能设备，快速核验一体化办理退税，大幅缩短了退税的等候时间，便利境外游客在滇消费出行。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科长杨志良：
5: 我们在国际出发区域设置了离境退税专用验核台，配备手持翻译设备，并结合出境航班时段特点，动态调配人力，确保旅客随到随办，即办即走。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欢迎继续收听发现新云南。昨天呢，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
1: 十号，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三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两枚金牌，昭通代表团女子举重45公斤级乙组金牌李淑宇。
2: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就，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

0: 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1: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贡学校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198名柔道少年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大理代表团U15女子100米蛙泳、100米蝶泳金牌李希希：
2: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3: 8月9号到10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的决赛在昆明市森林湿地公园射箭训练基地进行了。昆明队和玉溪队、镰仓队、普洱队在女子甲组团体及个人比赛当中合力刷新了省运动会纪录17次，将云南青少年射箭竞技水平推上了新的高度。8月9号，云南省体育文化展在拓东体育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云南省运动会的发展历程、云南体育发展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云南体育健儿事迹等内容。
4: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5: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6: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5: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6: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5: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聚焦周氏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氏聚焦。
4: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5: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氏方面的消息。作为全省现代煤化的核心承载区，曲靖市锚定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型产业集群培育双向发力，以园区循环化的改造破解产业供需错配的难题，打通煤焦气新材料完整产业的闭环，以资源循环利用推动新旧产业双向赋能，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6: 曲靖融媒记者方艳华。
7: 我现在是在曲靖高新区花山化工园区，这里呢是全市化工核心的聚集区。过去沿溪产业发展呢存在突出矛盾，偏期多家焦化企业呢每年产出大量富余的焦煤炉气，大多直接燃烧供热，资源利用率偏低。另一边，园区布局的有机硅、新能源电池材料企业呢生产所必需的高纯氢气、一氧化碳、合成氨等原材料呢却要跨省采购，物流成本高，供货不稳定，上下游产业呢难以联动。如今随着曲靖赢得通霄新材料一体化项目的落地建设，这一长期制约园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呢被彻底打通了。园区产业发展呢将从过去各家企业单打独斗转变为资源互通、能源互供的循环共生新模式。
6: 花山化工园区是全省重点专业化化工园区，集聚曲煤焦化、云天化、大维治安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超300万吨焦化、50万吨合成氨产能，是曲靖传统煤化工产业的重要支撑。以往粗放式发展模式下，园区焦炉煤气等副产物综合利用率不足40%，优质碳氢资源未能实现梯级增值。与此同时，依托全市产业布局，园区落地云能硅材、德方纳米等一批重大项目，集聚百亿级硅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业态，但关键生产原料长期依赖外部采购，上下游产业链割裂，内外循环不畅，制约产业集群提质扩容。立足全市工业转型升级大局，曲靖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行动，以循环化改造为关键抓手，精准引进建设，赢得通霄新材料一体化补链强链项目，以一个链主项目串联四大产业板块，推动煤化工产业从单纯输出燃料转向供给高端工业原料，实现低端业态向精细化工新材料赛道升级。曲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董彪。
8: 结合全市整体产业布局，我们下决心破解延期资源错配、产业链割裂问题，赢得通霄项目落地后，把上游焦化产生的低效煤气全部回收加工，产出的工业原料就近供给延期新材料企业，实现废料原料成品梯次循环。这套耦合发展模式既消化了传统产业闲置资源，降低延期碳排放，又为全市硅光伏、新能源两大千亿级产业提供低成本本地原料，真正做到老产业减负、新产业提速、区域经济整体增效。
6: 赢得通霄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园区循环经济的核心载体，项目采用一体化净化分离工艺，对焦炉煤气内、 甲烷、氢气、碳氧化物进行分制处理，把过去只能焚烧的尾气转化为多品类高附加值工业原料，大幅提升煤炭资源综合利用价值。依托这套循环体系，园区形成双向协同的产业生态，有效压低园区整体能耗与污染物排放，打造省级绿色低碳产业示范样板。云南能投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家旺：
9: 随着园区持续推进产业协同，实施以商招商，一批下游配套项目相继落地，上下游企业就近集聚，企业能够稳定获取园区内部的配套原料，产品依托园区公共管廊实现管道直供、园内输送，供应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综合生产成本得到明显压降。这种园区内的配套上下游耦合共生的发展模式，让企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地不断完善的有机硅产业生态圈，稳步推进装置提质、产能优化及高端产品的研发，深挖产业链协同价值。
6: 单点突破，全域赋能。当前，曲靖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持续在全市各大工业园区推广资源循环、产业耦合发展模式，不断拉长煤焦、硅基、新能源、精细化工产业链条，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通过演练、补练、强练，曲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产业从单一业态向集群发展，从资源粗放利用向绿色循环高效转型，持续夯实全省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地位。
5: 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于明天8月12号开幕。论坛期间呢，将首次集中展示云南在智能网联、低空经济与高原特种交通装备的领域取得的突破性的成果。论坛呢，还将汇聚国内顶尖的智力资源，集聚山东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以及昆明理工大学等院校知名的专家学者，广邀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领域头部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交流平台，汇聚各方的智慧，共谋未来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日前，普洱市澜沧县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企业零距离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聚集了2026届及往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届时呢，将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的困难人员等纳入到服务的范围。我们继续关注。
10: 招聘会现场设立招聘洽谈、职业指导、政策问答等功能区，并依托工会就业服务云平台同步开展娘家人送岗直播活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格局。2026年毕业生陈浩
11: 在政策咨询区这里，老师就帮我总结了一下专业的背景，然后让我更清晰地认识我这个专业的优势在哪，去投简历的时候没有那么盲目去投，就更清晰的一种定位。
10: 本次活动紧密贴合澜沧县产业发展布局和市场用工需求，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择业偏好，依托沪滇东西部劳务协作资源，择优引入本地产业园区、民生服务企业、普洱市域重点企业以及省外合规优质企业，参会企业达到40多家，招聘岗位覆盖行政管理、技术操作、服务类、生产类等多元领域，累计释放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充分适配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技能层次的青年的就业需求。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正莲：
12: 这次招聘会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举办的专场招聘会，目的是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帮助本地青年在家门口就业，帮助重点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让更多青年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招聘会创新推出企业零距离就业体验活动，将就业服务关口前移。活动当天，组织30名有意愿深入了解本地企业的高校毕业生统一乘车前往澜沧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澜沧古茶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通过

0: 沉浸式观摩生产车间，面对面交流企业发展规划与人才需求，帮助青年学子直观了解本地重点企业运营模式与发展空间，有效提升了毕业生就地就近就业意愿。澜沧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刘国山：
1: 很荣幸作为本次招聘会的受邀方，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像今天这样的招聘会，也是带着多个岗位在本次招聘中收获了比较优质的人才简历，同时求职者可以实地的进企业参观，招聘会呢更好的高效率的为企业和求职者服务。
2: 日前，云南省第一支工作犬搜救队松明县骑兵搜救队正式成立了。搜救队呢，将积极响应各类搜救与应急处置工作，面向社会开展应急搜救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组织开展应急搜救培训、搜救犬训导的以及救援队的建设及公益事项，开展了搜救犬的繁育、饲养、训练及医疗保健等系列工作等。近日，普洱市澜沧县举办了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即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配送车辆的交车仪式。本次一共交付了44辆城乡配送的车队，包含了28台纯电货运车辆、13台现有的存量货车以及3台智能无人配送车。那么这个新车队啊，将打通了农产品出山最初1公里、日用消费品下乡最后1公里。近年来呢，澜沧县累计投运了专项资金3400余万元，搭建县级自动化快递共配中心，落地168个村级标准化的寄递服务站点，设置166个村级寄递公益岗位。现如今呢，当地已经达成了快递进村全域覆盖、乡村物流配送成本降幅超30%，县域寄递业务量同比上涨96.57%。
3: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连日来呢，楚雄州火把节活动呢迎来了旅游的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火把节活动平安、文明、有序。
4: 这几天，楚雄市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数十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小华：
5: 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4: 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翻了2倍。为保障活动平安有序，当地民警、消防员、志愿者等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传递文明过节新风。8月7号，一名游客的私家车在市区的主干道抛锚，车主非常着急，民警、城管、消防人员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同日，一名游客在彝人古镇游玩时晕倒，身旁的城管队员立即上前搀扶，并将他安置在执勤点休息。楚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孟金慧：
6: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以后，确保这名游客意识恢复清醒。
4: 类似的是，在火把节期间屡见不鲜，公安民警、消防救援队伍和青年志愿者昼夜在岗，全域布防，以精细化排查、沉浸式宣传、暖心化服务，织密安全防护网。楚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王海坤：
7: 是平时车流量的7倍，楚雄市交警全员上岗，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平安顺畅的欢度火把节。
4: 北京游客佳琪：
8: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的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2: 听众朋友，暑期大理的游客数量持续

0: 攀升，道路交通的管控压力加大。大理交警启用了无人机搭建空地网一体化交通防控体系，通过空中巡航与地面联动，精准高效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
1: 大理交警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自动巡航，指挥中心大屏可实时接收高空全景路况画面，实现路面动态全天候监测。大理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强，
2: 它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对这些交通违法的行为从空的这个方面补足了我们地和网的一些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勤务模式的一些不足，现在构建了一张空地网联合一体的执法模式。
1: 目前大理州共部署5个机场式机槽及4套首飞式无人机系统，覆盖城区、火车站、大理古城等核心文旅区域，系统融合空中无人机、地面警力与视频监控网络，精准捕捉违停、道路通行隐患等问题，通过空中预警、网络调度、地面快处的闭环处置模式，实现交通管控从人海战术向精准防控转变。大理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强，
2: 经过我们测算，这个处理一起简易事故的周期可以比传统的接到报警以后我们派出警力量到达现场再来处置大概节约80%的时间。
1: 据了解，该系统投用以来已劝导纠正各类交通违法580多起，有效缓解路面警力压力，大幅提升道路管控和应急处置效能，全力护航暑期旅游道路交通秩序，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
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给大家的是《梦中的家园》，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

0: 体验证。
1: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0: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1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0: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七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2%，同比上升1.0%。云南省发改委日前公布，今年一到七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5282个项目，投标参与100384人次，交易完成金额1405.10亿元。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于明天开幕，论坛期间将首次集中展示云南在智能网联、低空经济及高原特种交通装备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全国各

0: 涉及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8月11号9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0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3周世界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第一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七彩融媒记者傅林。
2: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捡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冷链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1: 云岭先生鹿圈基地负责人李坤杰。
3: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2: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司吗？
4: 有嘛，这面一亩一圈面就是是按照亩几呗，三七里了、就是。
2: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4: 在这倒挣得多。
1: 预计2026年全年，角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马关县弘文花果产业园负责人李慧兴。
5: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1: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上海挂职干部朱日隐。
6: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连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1: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

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

0: 8月9号，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启动，16个州市携430件文艺佳作齐聚曲靖，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和深厚文化底蕴，为文化兴滇行动注入强劲活力。
1: 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曲靖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馆、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展演以序章朱园风华拉开帷幕，朱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把珠江源头第一城曲靖的城市气韵浓缩于方寸舞台，演出分窜魂流光、彩云欢聚、群文更序、微光成聚4个篇章，展现云岭大地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观众唐亚杰，
2: 很有特色，都展现了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风格。
1: 观众王红菊，
3: 今天晚上的节目它还是很有水平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民族特色特别的鲜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的群众文化融合得很好。
1: 作为云南省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和公共文化服务标杆品牌，彩云奖已然成为检阅全省基层文化建设成果、激活群众文艺创作活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彩云奖赛程自8月9号持续至8月15号，从全省5551件报送作品中层层甄选的430件精品佳作同台竞技，覆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大艺术门类，最终将评选产生59个重磅奖项。活动全程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云南公共文化云等20余家主流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网全景呈现云南群众文艺风采，预计覆盖1000万级受众，真正践行群众创作、群众演绎、群众共享、群众受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初心。赛事落幕之后，所有获奖优秀作品将走进城乡社区，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惠民巡演，让文艺之花扎根人民，浸润乡土，让文化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温度与时代价值。
0: 在呈贡斗南，每天有上千万支鲜花从这里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然而，花卉交易中采购无票可抵、企业税负偏高的难题，长期困扰着产业发展。去年5月，一个名为“滇品汇”的联用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年多来，它给企业和农户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来关注本台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4: 滇品汇是由昆明市呈贡区委区政府组织建设、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实施的一个公益性惠农服务平台，也是云南省唯一的农产品免税发票联用服务平台。运行一年多来，这个平台通过正向开票和反向开票的双向模式，打通了花卉交易中的税务堵点。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兆川，
5: 滇品汇联用服务平台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并与税务总局乐企平台对接联通。平台通过建立花卉种植户白名单，以支撑自产自销的证明，到企业登记归类，实现完成交易付款，确保交易的真实性，最终实现发票的自动开具的模式。我们设计的双向开票模式，解决企业获取免税发票不便、涉税风险较大等问题。
4: 那么双向开票究竟如何为企业实现了降本减负？郭兆川给我们算了一笔清晰的税务账。
5: 一个

0: 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农户卖了一批花给企业，100万的花款，企业呢用110万卖出。如果企业没有在农户端采购的这个过程中开到这张发票，那么我们的企业的税负是110万乘以9%。如果我们的企业按照滇品会的场景，农户完成了注册，企业完成了登记，那么在这100万的交付过程中，企业就可以完整的拿到100万的采购发票，再向后端开具110万的销售发票的增值部分是10万，用10万块钱乘以9%去上9个点的税率，这个呢就大幅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税负成本。
1: 截止到今年7月27号，平台运行一年多来，累计注册农户已达7614户，注册企业67家，累计开票5237张，开票金额突破8500万元。企业集中反馈，购销端进项抵扣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财务归档工作量大幅减少。郭兆川，
0: 滇品会联用服务平台，我们推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购销端进项抵扣难题彻底解决，同时交易全流程线上化，交易模式合规化，满足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报送的监管要求，实现了采购订单、销售流水、付款凭证、种植溯源、发票的记录等完整的一个数字信用资产，构建了交易、数据、贷款和扩产的一个闭环。
1: 从无票可抵到无感开票，从多头跑腿到一网通办，滇品会正在用数字力量打通云花产业的税务堵点。随着更多交易平台的接入，这一惠农平台有望汇集更多的企业和农户，让亚洲花都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2: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来听报道。10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3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2枚金牌，昭通代表团女子举重45公斤级乙组金牌李淑宇。
3: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就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2: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贡学校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198名柔道少年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大理代表团U15女子100米蛙泳、100米蝶泳金牌李西西，
4: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2: 连日来，楚雄州火把节活动迎来旅游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火把节活动平安文明有序。
5: 这几天，楚雄市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数十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小华：
6: 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5: 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翻了2倍。为保障活动平安有序，当地民警、消防员、志愿者等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传递文明过节新风。8月7号，一名游客的私家车在市区的主干道抛锚，车主非常着急，民警、城管、消防人员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同日，一名游客在彝人古镇游玩时晕倒，身旁的城管队员立即上前搀扶，并将他安置在执勤点休息。楚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孟金慧：
7: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以后，确保这名游客意识恢复清醒。
5: 类似的是，在火把节期间屡见不

险。公安民警、消防救援队伍和青年志愿者昼夜在岗，全域布防，以精细化排查、沉浸式宣传、暖心化服务，织密安全防护网。楚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王海坤：

0: 接下来视线转向大理，暑期大理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管控压力加大。大理交警启用无人机搭建空地网一体化交通防控体系，通过空中巡航与地面联动，精准高效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
1: 大理交警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自动巡航，指挥中心大屏可实时接收高空全景路况画面，实现路面动态全天候监测。大理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强：
2: 它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对这些交通违法的行为从空的这个方面补足了我们地和网的一些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勤务模式的一些不足，现在构建了一张空地网联合一体的执法模式。
1: 目前大理州共部署5个机场式机槽及4套首飞式无人机系统，覆盖城区、火车站、大理古城等核心文旅区域，系统融合空中无人机、地面警力与视频监控网络，精准捕捉违停、道路通行隐患等问题，通过空中预警、网络调度、地面快处的闭环处置模式，实现交通管控从人海战术向精准防控转变。大理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强：
2: 经过我们测算，这个处理一起简易事故的周期可以比传统的接到报警以后我们派出警力量到达现场再来处置大概节约80%的时间。
1: 据了解，该系统投用以来已劝导纠正各类交通违法580多起，有效缓解路面警力压力，大幅提升道路管控和应急处置效能，全力护航暑期旅游道路交通秩序，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来看国内和国际方面，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视野受限因素叠加。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等六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政府10号新闻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良好。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迪庆南部、丽江、楚雄、昆明南部、曲靖南部、文山北部、红河、西双版纳、玉溪、普洱、临沧、德宏、宝山、大理、怒江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

0: 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

0: 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0: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0: 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两线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3: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8: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

0: 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

0: 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7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2%，同比上升1.0%。云南省发改委日前公布，今年1到7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5282个项目，投标参与100384人次，交易完成金额1405.10亿元。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于明天开幕，论坛期间将首次集中展示云南在智能网联、低空经济及高原特种交通装备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8月11号9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0号，国际乒联公布

0: 2026年第33周世界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第一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七彩融媒记者傅林。
2: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剪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了链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1: 云岭先生鹿圈基地负责人李坤杰。
3: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2: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司吗？
4: 有嘛，这边一亩一千二嘛，就是是按照亩几呗，三七零两。
2: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4: 哎，在这倒挣得多。
1: 预计2026年全年，角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马关县红文花果产业园负责人李慧兴。
5: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1: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上海挂职干部朱日隐。
6: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连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1: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
0: 8月9号，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启动，16个州市协430件文艺佳作齐。

0: 具曲径，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和深厚文化底蕴，为文化兴滇行动注入强劲活力。
1: 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曲靖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馆、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展演以序章朱园风华拉开帷幕，朱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把珠江源头第一城曲靖的城市气韵浓缩于方寸舞台，演出分窜魂流光、彩云欢聚、群文更序、微光成聚四个篇章，展现云岭大地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观众唐亚杰，
2: 都很有特色，都展现了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风格。
1: 观众王红菊，
3: 今天晚上的节目它还是很有水平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民族特色特别的鲜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的群众文化融合得很好。
1: 作为云南省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和公共文化服务标杆品牌，彩云奖已然成为检阅全省基层文化建设成果、激活群众文艺创作活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彩云奖赛程自8月9号持续至8月15号，从全省5551件报送作品中层层甄选的430件精品佳作同台竞技，覆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大艺术门类，最终将评选产生59个重磅奖项。活动全程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云南公共文化云等20余家主流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网全景呈现云南群众文艺风采，预计覆盖千万级受众，真正践行群众创作、群众演绎、群众共享、群众受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初心。赛事落幕之后，所有获奖优秀作品将走进城乡社区，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惠民巡演，让文艺之花扎根人民，浸润乡土，让文化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温度与时代价值。
0: 在呈贡斗南，每天有上千万支鲜花从这里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然而，花卉交易中采购无票可抵、企业税负偏高的难题，长期困扰着产业发展。去年5月，一个名为“滇品汇”的联用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年多来，它给企业和农户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来关注本台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4: 滇品汇是由昆明市呈贡区委区政府组织建设，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实施的一个公益性惠农服务平台，也是云南省唯一的农产品免税发票联用服务平台。运行一年多来，这个平台通过正向开票和反向开票的双向模式，打通了花卉交易中的税务堵点。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兆川，
5: 滇品汇联用服务平台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并与税务总局乐企平台对接联通。平台通过建立花卉种植户白名单，以支撑自产自销的证明，到企业登记归类，实现完成交易付款，确保交易的真实性，最终实现发票的自动开具的模式。我们设计的双向开票模式，解决企业获取免税发票不便、涉税风险较大的问题。
4: 那么双向开票究竟如何为企业实现了降本减负？郭兆川给我们算了一笔清晰的税务账。
5: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农户卖了一批花给企业，100万的花款，企业呢用110万卖出。如果企业没有在农户端采购的这个过程中开到这张发票，那么我们的企业的税负是110万乘以9%。如果我们的企业按照滇品汇的场景，农户完成了注册，企业完成了登记，那么在这100万的交付过程中，企业就可以完整的拿到100万的采购发票，再向后端开具110万的销售发票的增值部分是10万，用10万块钱乘以9%去上9个点的税率，这个呢就大幅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税负成本。
4: 截止到今年7月27号，平台。

0: 台运行一年多来，累计注册农户已达7614户，注册企业67家，累计开票5237张，开票金额突破8500万元。企业集中反馈购销端进项抵扣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财务归档工作量大幅减少。郭兆川。
1: 点品会联用服务平台，我们推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购销端进项抵扣难题彻底解决，同时交易全流程线上化，交易模式合规化，满足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报送的监管要求，实现了采购订单、销售流水、付款凭证、种植溯源、发票的记录等完整的一个数字信用资产，构建了交易、数据、贷款和扩产的一个闭环。
0: 从无票可抵到无感开票，从多头跑腿到一网通办，点品会正在用数字力量打通云花产业的税务堵点。随着更多交易平台的接入，这一惠农平台有望汇集更多的企业和农户，让亚洲花都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2: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来听报道。10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3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2枚金牌，昭通代表团女子举重45公斤级乙组金牌，李淑宇。
3: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2: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贡学校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198名柔道少年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大理代表团U15女子100米蛙泳、100米蝶泳金牌，李希希。
4: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以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2: 连日来，楚雄州火把节活动迎来旅游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火把节活动平安、文明、有序。
5: 这几天，楚雄市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数十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小华：
6: 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5: 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翻了2倍。为保障活动平安有序，当地民警、消防员、志愿者等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传递文明过节新风。8月7号，一名游客的私家车在市区的主干道抛锚，车主非常着急，民警、城管、消防人员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同日，一名游客在彝人古镇游玩时晕倒，身旁的城管队员立即上前搀扶，并将他安置在执勤点休息。楚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孟金慧：
7: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以后，确保这名游客意识恢复清醒。
5: 类似的是，在火把节期间屡见不鲜，公安民警、消防救援队伍和青年志愿者昼夜在岗，全域布防，以精细化排查、沉浸式宣传、暖心化服务织密安全防护网。楚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王海坤：
8: 是平时车流量的7倍，楚雄市交警全员上岗，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平安顺畅的欢度火把节。
5: 北京游客佳琪：
9: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2: 接下来视线转向大理，暑期大理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管控压力加大。大理交警启用无人机搭建空地网一体化交通防控体系，通过空中巡航与地面联动，精准高效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
10: 大理交警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自动巡航，指挥中心大屏可实时接收高空全景路况画面，实现路面动态全天候监测。大理州公安局

0: 无人机系统，覆盖城区、火车站、大理古城等核心文旅区域。系统融合空中无人机、地面警力与视频监控网络，精准捕捉违停、道路通行隐患等问题。通过空中预警、网络调度、地面快处的闭环处置模式，实现交通管控从人海战术向精准防控转变。大理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强：
1: 经过我们测算，这个处理一起简易事故的周期可以比传统的接到报警以后我们派出警力量到达现场再来处置，大概节约80%的时间。
0: 据了解，该系统投用以来，已劝导纠正各类交通违法580多起，有效缓解路面警力压力，大幅提升道路管控和应急处置效能，全力护航暑期旅游道路交通秩序，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

0: 来看国内和国际方面，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视野受限因素叠加。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等六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政府十号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良好。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迪庆南部、丽江、楚雄、昆明南部、曲靖南部、文山北部、红河、西双版纳、玉溪、普洱、临沧、德宏、宝山、大理、怒江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

亲密有见是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要心理技巧。当你把原本对方力所能及的事非要抢过来自己去做，以表达你的情感，这就叫做刻意。

刻意的示爱，即便是亲人之间，也是会让人局促不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越过了边界，爱和干涉有的时候只是一步之遥。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声线，来听听杨坤的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来听到梁静茹的《对不起，我爱你》。

不要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耳边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回来。

这样的歌曲能够让我们回忆起曾经年轻时的一些感受和回忆。现在这样的年纪，其实心境特别的美丽，我们都懂得去好好的享受音乐，享受生活，也享受一种淡然的心境，在放下中远离烦恼，在真诚中得到清净，这很难得，也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事。来听到这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0: 友情呢，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岁月。任何的流言蜚语都记不倒的朋友，才是真的来之不易，好好的珍惜吧。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1: 明年这个世界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继续来分享王杰的他的背影。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个清澈的嗓音，来自梁静茹，《半个月亮》。

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忧伤，些许的惆怅，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无处左右。继续来送上马良还有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那现在时间是1:15。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两个人的森林》。

一切都在变化着，不变的也就只有变化。很庆幸总是有人在认真地坚持做音乐的初衷，坚持着对音乐最本真的追求。兜兜转转，百转千回，我们会发现最好的生活也是最平凡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春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继续来分享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听到许猥琐带来的那一年。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接下来分享一首《两难》，来自于梁静茹。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听到这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

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仪。

一轮明月静照，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送上梁静茹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正英一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时间2:43。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说好的幸福》呢？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继续来送上藏福枷锁带来的一个人旅行。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也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来听到一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于阿木。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来听到杨丞琳所带来的《只想爱你》。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

0: 子叶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此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城区一机制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1: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4: 一般他现在在地势高，
25: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2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7: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 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8: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7: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8: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 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8: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7: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8: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7: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8: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昆明阵雨，17到27度。
10: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9: 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0: 云南三地上榜全国优质避暑推荐席位，清凉经济成为云南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
9: 数据牛能贷款，咖啡豆能变现，金融服务成为云南产业发展助推器。
1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查理摸村党组织用治理实效温暖百姓心田，让家门口的幸福可感可及。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0: 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意见明确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1: 8月8号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春满云边为主题的文体展演以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12: 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整体深度融合了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高原特色体育、巅峰品牌标志性的方阵拉歌和影视化的视听综合艺术呈现，充分反映各行业、各领域、各民族、各战线的精神风采。
11: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击剑教练马思腾：
13: 意见指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作为一名击剑教练，我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
11: 意见明确提出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省委讲师团团长田仁波：
14: 依托四旗宣讲、百千万行、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等活动，统筹整合各类宣讲资源，建强特色宣讲队伍，用好互动访谈式宣讲、火谈微宣讲等方式，精准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基层宣讲，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岭大地深入人心。
11: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教师葛自娇：
15: 依托善洲林场特色红色资源，引导学员从杨善洲老书记打造滇西粮仓、建造万亩林海等实干成果中体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11: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王天浩：
16: 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优势，当前要举办好百年星火庚戌荣光档案文献图片展，开展好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
11: 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党委副书记龚天平：
17: 联动中共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胡志明旧居等红色顶位，统筹打造精品营学路线，让红色阵地火起来。
11: 意见明确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博：
18: 紧扣省委省政府产业强省战略和4+5+6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金山：
19: 健全文旅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里连结机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以实干实际助力全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1: 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院长蒋欣：
20: 意见呢，是新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行动指南，可以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政治动力和实践指南。我们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树牢重一线、重实干、重实际、 众公认的鲜明优人导向，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倡导和树立十种鲜明导向，引导干部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
9: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45个优质避暑推荐席位中，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昭通大山包、临沧博上晚窑三地上榜，被认定为山地与森林两大避暑类型。云南是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实实在在的气象数据支撑起云南的清凉，成为云南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
2: 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全省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稳定在19到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云南的清凉正以多元姿态领跑全国。清晨6点，昭通大山包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而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则凌空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郑州游客苏敏。
21: 大山包很好啊，那个云海特别漂亮啊，我玩了一上午挺开心的。
2: 昭通大山包入选山地避暑类型的理由极其硬核，海拔3100米以上，七月平均气温仅17摄氏度，这里集高原峡谷、高原湖泊、高原湿地、高原草甸、高原珍禽五类自然资源于一体，具有高海拔清凉和世界级生态保护地双重属性，全国罕见。立体多元的高原地理风貌为游客提供了层次丰富的避暑空间。宜宾游客唐子潇：
22: 成都还有宜宾的天气嘛，都很热，现在已经37度，差不多40度了，所以带家人过来避一下暑，吃这里的本地特色，捡蘑菇、看日出，体验感很棒。
2: 红河哈尼梯田则是山地避暑的极致样本，是全国唯一将立体气候与活态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山地避暑目的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气温随海拔层层递降。红河州元阳县气象台台长江凯文：
23: 元阳哈尼梯田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1.6摄氏度，夏季人体舒适日数为90天，优越的气候禀赋完全满足全国山地避暑目的地评选的各项核心指标。
2: 福建旅居客许世增：
24: 这里夏天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满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
25: 四周都是梯田，还有云海缭绕，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2: 红河州元阳县文旅局副局长张树勇：
26: 围绕河谷半山遗产区立体布局旅居产品体系，打造冬入谷避寒、夏上山避暑的旅居新业态。
2: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森林加土陶的复合形态，全村78.6%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调节屏障，夏季舒适天数达92天，300余年龙窑窑火未熄，将天然氧吧和非遗融为一体。游客不仅能钻进林海纳凉洗肺，还能在慢节奏的非遗体验中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清凉夏日。黑龙江旅居客陶玉林：
27: 这气候特别好，每年就基本上来这儿一个月到半个月吧，就来这避暑嘛。
2: 泰国夏令营学生李佳荣：
28: 这个季节在我们泰国已经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临沧这边还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我感觉很好。
2: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特色非遗资源，当地持续丰富民宿旅居、研学实践、乡村休闲、陶艺体验等业态，主动对接省外文旅市场，让好气候转化为好前景。临沧市气象局局长李斌：
29: 聆听云森山林，消弱太阳直射，临津富氧离子浓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既能实现沉浸式的呼吸疗愈，也为避暑旅居提供优越的气候条件。
2: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土陶居民宿集群主理人杨君宇：
30: 外地游客来的比较多，有可能一住就住个一个月两个月。
2: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全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截至目前，云南已创建中国天然氧吧43个，避暑旅游目的地6个，全省富氧离子浓度均值达每立方厘米2568个，远超非常清新的标准。
31: 从一片茶叶到一杯咖啡，从一头数据牛到一场体育赛事，
0: 云南依托科技、绿色、普惠等多元创新金融服务，持续为特色产业注入金融动能，成为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助推器。
1: 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这些看似平常的数据，却撬动了1000万元质押贷款。振图科技公司将肉牛关键生理数据转化为标准化数据产品，打通了从数据确权、知识产权公示登记到质押贷款的全链路，落地国内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云南振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3: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让企业有了更好的发展。
1: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4: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1: 在普洱市，左手咖啡右手茶已经成为当地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针对小微咖企轻资产、缺担保、难贷款的痛点，富滇银行普洱分行推出普咖贷系列产品，企业无需提供担保，还可根据经营需求随借随还。普洱同盟咖啡庄园原主润龙芳
5: 就给咱们家贷了50万，资金链及时的填充上了，我当时也就是做了好多款产品。
1: 茶叶存货同样可以成为贷款的硬通货，普洱市以茶叶存货抵押担保方式累计投放林业类贷款超210亿元。在玉溪，金融部门将服务触角从赛场延伸至全产业链，推动流量变增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银行玉溪市分行副行长高燕：
6: 我们聚焦中超、滇超等核心赛事，来提供全链条场景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比如说推出了玉坤足球的联名信用卡，现在发卡量呢已经达到了2.23万张，持卡人购票以及消费呢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服务。
1: 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抓手，云南金融正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六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其中，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和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72.58%和15.21%。
2: 云广短评：
9: 产业需要什么，金融就回应什么。金融创新有没有生命力，关键看是否读懂了产业的需求。数据牛能贷款，咖啡豆能变现，体育赛事能带动消费，这些金融产品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足够接地气，精准击中了产业痛点，把目光从报表转向田间地头，把服务从柜台延伸到产业链条。当金融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创新才有意义，云南的特色优势产业才能真正跑得起来。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云南省文山铝业绿铝云汇件铝电解智能管控项目和云南白药数智云药中药材全产业链 AI 项目两个项目入选，展现出云南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应用场景、赋能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特色和成效。文山铝业聚焦生产监测、故障诊断、工艺优化等制造核心环节，搭建多类 AI 分析模型，推动铝电解生产由人工经验管控转向数据智能决策，有效保障稳产节能，形成可复制的有色制造智能化改造方案。云南白药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搭建数智云药平台，打造全产业链 AI 应用体系， 覆盖药材标准化种植、智能加工分级、线上流通溯源全环节，打通中药材制造数字化发展路径。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的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整合多方资源，以实干笃行惠民生，用治理实效温暖百姓心田，让家门口的幸福可感可及。
1: 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下设14个党支部，多年来党总支始终把组织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三培养方式，把党员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永仁小粒绣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小粒正是在查理摩村党总支的持续培养下，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一绣产业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200多名绣娘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一绣产业党支部书记李小粒：
8: 个人富不算富，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把我的手艺传承给周边的姐妹，然后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1: 面对葡萄、沃柑等传统林果效益下滑的形势，村党总支主动谋变，引导群众有序流转连片土地，引入龙头企业发展蓝莓产业，同步在产业链上建立6个产业党支部，通过党员带头种、支部主动联，培育出蓝莓、草莓、小枣等多个产值破千万级特色产业。冬枣种植户刘维元：
10: 对我们定期这个冬枣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呢，我们实现了这个3高，种植技术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高。
1: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季节性用工缺口随之凸显。面对产业用工难、企业引人难、群众就业难的困境，村党总支盘活原查理摩小学闲置资产，率先建成全县首个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推行订单式用工社区化管理、居家式服务模式，同步搭建产业工人成长平台，定期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零散务工的游击队培育成稳定的产业工人正规军。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122期，覆盖1.32万人次。针对基地务工家庭孩子无人照看的问题，村党总支整合资源，打造幸福里朝阳社区，依托社工服务中心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日常照护和作业辅导。同时依托幸福里夕阳社区平台，党总支招募热心村民担任邻里互助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住节、住行、送医取药、代购物资等服务。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书记淡恩：
12: 充分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闲置厂房、林果基地等现有资源，不断探索集体经济收入新模式、新路径，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9: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健儿们在田径、体操等项目中奋勇争先，捷报频传。
13: 在11号举行的田径项目中，多名选手刷新赛事纪录。田径是本届省运会金牌产出最多的重点项目，总计产生110枚金牌，分为青少年组、大学组2个竞赛组别。昭通学院女子大学甲组5000米金牌张丽华：
14: 在训练过程中，没有一份辛苦与汗水是白费的。接下来的训练，我将再接再厉，站上更高的领奖舞台，加油！
13: 省运会青少年组体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馆进行。全省144名青少年小将同台竞技，团体、个人全能、单项及蹦床等竞赛小项共计产生48枚金牌。青少年组击剑项目赛事激战正酣，迎来第3个比赛日。玉溪击剑队敢打敢拼，到目前已斩获9金3银5铜的亮眼战绩。玉溪击剑队主教练马家贵：
15: 云南省击剑呢，在全国范围来说呢，是一支传统强队。经过这个省运会这个平台，我们云南省击剑每年都在慢慢的进步。
13: 观赏性较强的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11号迎来4项全能奖项， 参赛选手需要同时驾驭长拳、剑术、枪术三套风格迥异的成套动作。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比赛女子甲组全能第一名李敏银：
11: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作为武术运动员一定会把武术发扬光大的。
0: 日前，高黎贡山卤水段首次实现极危特有物种小果鱼的规模化人工繁育。
16: 历经两年多的技术攻关，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成功繁育出3000多株极危植物小果鱼幼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陆问：
17: 此次成功繁育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小果鱼人工繁育的首次突破，为后续小果鱼扩充个体数量、丰富遗传个体、弥补野生种群数量不足等生存短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 小果鱼是鱼科鱼属中国特有落叶乔木，野生种群资源极度稀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为极危物种。此前，小果鱼仅被记载分布于西藏察隅地区。自2021年在卤水境内首次发现野生小果鱼以来，当地启动了抢救保护和人工繁育攻关工作，建成适配高黎贡山高海拔环境的小果鱼科研联合采种随采随播育苗分级移栽管护完整技术体系，补齐了滇西极危鱼科树种繁育技术短板。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陆问：
17: 首先是筛选出最适宜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基质配方，第二的话呢是揭示不同基质条件下我们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节力，最后一点就是积累我们人工栽培的基础数据，为后续小果鱼的野外回归、小果鱼种群加强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9: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全省无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但西部南部仍多降雨天气，其中8月11号至12号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3号至15号西部边缘、西北部、南部边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6号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边缘、东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本周内，中西部和南部午后到夜间多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需做好防范措施，警惕可能会发生的地质灾害。
1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9: 8月10号，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开营仪式在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举行。来自泰国、缅甸等国家的49名国外师生将与国内青少年代表共同开启探索科技奥秘、感受多彩文化、深化友谊合作的精彩旅程。
0: 近日，昆明市二环内首个保租房项目五华源头金鼎青年公寓首批239套房源上线，主要提供给周边产业园区的就业青年居住。据了解，第二批82套房源将于今天上线选房，市民可在昆明安居网进行线上咨询办理。
9: 近日，第4届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发展策划大赛总决赛在宝山市龙陵县举行，来自全国45所高校的170多名师生参赛。赛事推动青年创新创意，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探索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下面播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